魏华原名王魏华，出生于1962年，与崔健一样，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传统规矩又难掩的叛逆。魏华从小就是学霸，各科成绩都很好，英语尤其优秀，父母从来都不担心，也不会过多的管束，这也让魏华从小就十分独立。不仅仅是学习，他在音乐上也表现出了很大的天赋，样板戏一听就会。慢慢的，那些老旧的样板戏也很难满足他对音乐的需求。少年时音乐资源缺失，魏华并没有把音乐放在自己的人生规划里，却因为声音出众考入了北京广播学院。他会成为一名主持人，似乎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在上学期间，让魏华收获最大的是他听了一辈子都没有听过的音乐。他被那些当时被称作靡靡之音的音乐所吸引，只要有时间，他的耳朵里就是那些歌曲。从此披头士在魏华心里扎了根，他跟着哼起那些歌。本来英语就很好的魏华更加喜欢这些歌所表达的意思，耳机里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他找到了更加自在的自己。音乐是他的幻想，播音是他的现实世界。毕业之后，魏华被分配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的岗位不缺人，每个人都拿着铁饭碗。初来乍到，魏华可能很难做出一番成绩。一向上进的魏华想看看这里的播音员都是什么水平，他站在外面听着那位英文主播的播音。这位播音员的英文不仅不好听，而且还磕磕绊绊。魏华毫不掩饰地说了一句，太糟了。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姑娘敢说出这样的话，一下引起了众怒。你行你上啊，魏华也不怯场，一口流利的英文征服了在场所有人。真正有实力的人是拥有话语权的，正是这一次莽撞让魏华在国际电台站稳了脚跟，开启了自己的播音生涯。凭借着自己的天赋和努力，魏华获得了电视台的赏识，进入了中央电视台。那可是当时中国最厉害、最有发展前景的单位，一辈子的铁饭碗，是多少人羡慕不来的。魏华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持风格。虽然穿着古板的套装，但魏华的心里是摇滚的，他耳朵里是披头士，他崇尚自由真实，在主持风格上也更加平易近人，深受观众喜爱。

1988年，26岁的魏华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主持了春晚。成熟大气的主持风格一下子征服了观众。那一晚之后，魏华家喻户晓，央视当红女主播，魏华的国民度完全不输现在的董卿。魏华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在当时的电视台是无人能媲美的，就连西班牙情歌王子胡里奥在和魏华合唱之后都惊讶地说，为什么一个电视主持人英文歌唱得那么好。没有人知道下班后的魏华脱下职业装，偷偷换上皮夹克，冲去 party 听演出。他不在乎什么身段，那是他最放松的时光。太阳升起来，他就又要变成端庄的主持人了。法国埃菲尔铁塔建塔100周年的时候，组委会邀请各国来参加，每个国家都派出一名主持人，我国派出的就是魏华。在那个各国优秀主持人云集的场合，魏华是最年轻的一个。20多岁的魏华不负重任，在这场国际盛会当中表现得落落大方，国际范儿十足。他不仅仅是他自己，他代表的更是整个中国人的形象。魏华在电视界风生水起，还获得了电视领域的至高荣誉艾美奖，这个奖项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一帆风顺的人生却在1989年这一年戛然而止。魏华生病了，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可他才27岁。这样的打击让魏华一夜之间生出许多白头发，一向坚强洒脱的魏华在面临生死之时有了新的人生感悟。他的人生不应该仅仅是做着同样的工作毫无惊喜地过活，他内心有一团火，他的摇滚梦不应该只是在下班后的耳机里，他想唱出来，他想表达。他的病好了，也要面对新的人生选择了。一面是所有人艳羡的央视女主播，一面是上不了台面的摇滚乐。不管是谁，应该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第一个，但魏华选择了第二个。他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放弃了体制内的稳定工作，玩起了摇滚。这在当时无疑是爆炸性的新闻，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魏华一定是脑子坏掉了，只有魏华知道，这才是他真正的快乐。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摇滚。隐藏于黑暗之中的快乐终于要见太阳了，魏华格外

魏华加入了呼吸乐队，开始跟着乐队一起演出。这个时候魏华已经快三十岁了，当别人都在这个年纪开始寻求稳定的时候，魏华开始流浪。呼吸乐队是高琪和曹军组建的，高琪第一次听到魏华唱歌，就决定把主唱的位置让出来，甘心给魏华做吉他手。当呼吸乐队在著名的场地马克西姆演出之后，滚石唱片签下了呼吸。与滚石签了合约之后，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红太阳》。魏华不再是央视女主播了，但影响力还在。这张专辑出版的那天清晨就被封了，原因是魏华唱了一些在当时看起来很敏感的词汇，太阳升的一些歌词被上纲上线的安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魏华大失所望，他为自己感到悲伤，为那个年代失望。他还有太多想表达的，越是打压他，他越是想跳跃。没有什么是他不可失去的，也没有什么是他不可得到的。为了反抗，他在首体演出的时候一连唱了三首歌，别再试图阻挡我，不再忙和太阳升，这是魏华的反抗。他从不避讳自己曾是女主播的身份，与台下熟悉的观众大声说，我也想你们了。他也不畏惧承认自己是摇滚女歌手，他唱着别再试图阻挡我。但那场演出并没有非常顺利，唱高音的时候

华发挥失常，一下子破了音，出现了表演事故，观众开始对魏华失望。那个时候唐朝、黑豹等乐队逐渐火了起来，呼吸乐队后期创作力不足，在摇滚兴起的大潮当中被冲散了。魏华在那一场让自己说起来都觉得丢人的演出之后，无奈离开了呼吸乐队。呼吸乐队是他摇滚梦的开始，也是他的另一把枷锁。他唱着本不属于他的摇滚乐，在喜爱与不喜爱之间徘徊，这就太不摇滚了。很多人都以为离开呼吸乐队的魏华会受挫，选择重新回到电视行业，魏华却又重新拿起了吉他，写起了自己想唱的歌。1995年，魏华出了自己的首张专辑《现代化》，这张专辑也被美国最具权威杂志评选为当年最值得被倾听的女性声音。魏华单枪匹马打下了中国第一女摇滚的称号。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完全忘了她曾经是那么端庄的女主播，记住的只是她披散的头发，穿着黑色暗黑系衣服肆意妄为的样子。

1999年的夏天，魏华出了他的第二张专辑《酸雨》。这张专辑，魏华将歌词当中成熟女性表达得淋漓尽致，他把东方女性的性格和人格融合在了歌曲里，所以《酸雨》更加直接，甚至可以说是直白，直白地表达着女性内心的苦楚和反抗。大家都以为魏华会再次发力，他却在这次之后再也没有发过歌，魏华消失了，就像他脱下职业装穿上皮夹克一样。这次他一声不吭地放下吉他，归于自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魏华的消息。也许是当时的信息不够发达，丢掉一个人很容易，也许是魏华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他又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标。他从来不说再见，就这样消失在人海当中。在这期间，像罗琦、江欣、张真飞这样的优秀女摇滚歌手出现，表达着新的态度，魏华也逐渐被人遗忘。但魏华第一女摇滚的身份不可撼动，在那个摇滚生不逢时的年代，魏华赌上自己的荣耀与前途，做了女性摇滚，她的时代意义不可否认。虽然时间短暂，但魏华也是中国摇滚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不是为了叛逆而叛逆，她传递的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需要醒悟的思想。她的信息结束在摇滚歌手这个称谓上，她的人生却不仅仅如此。魏华是勇士，真正的勇士。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3: 江山实验小学。

0: 1950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0: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3: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

0: 完成他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can do. First, when we eat meals, we should take only the food we can eat. Don't take too much. Eat up all the food on our plates. This is called the clean plate.
1: Second, don't be picky about food. All kinds of food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 Rice gives us energy.
0: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1: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Clean our plates, 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8: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

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继续前往加拿大魏北克。世界女王玛丽教堂属于天主教堂，它位于蒙特利尔市杜尔切斯特广场以及加拿大广场旁边。它是仿照罗马圣彼得教堂完整样式，按照四分之一比例复制而成的，外观上非常有气势。它是漂亮的绿色圆顶建筑，在室内应该说是独树一帜。教堂内部庞大宽阔，装饰上华丽精致，阳光从彩色玻璃中透过来，增添了一份奇异与庄严。还有很多会有宗教故事的壁画，教堂屋顶上的13尊雕像则代表着蒙特利尔的13个守护神，也是该教堂的一大看点。说到教堂，怎么能不听这首歌曲呢？ Church。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位于圣劳伦斯河畔有一个叫栖息地的建筑，它可以算是蒙城最古怪的建筑，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从建筑手法上都堪称空前绝后。这个名为栖息地的建筑是由加拿大以色列建筑师沙夫迪在1967年所设计的，所以它的名字由来也就可见一斑了。

来到这个古怪的建筑面前，你能做什么呢？可能也就是拍拍照吧。不知道坐在这个古城下面，坐在这个建筑下面放空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亦或者你在魏北克，在蒙特利尔，在广场上，在教堂边，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想象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和大家具体聊一聊这个叫做栖息地的建筑。整个建筑群由三个独立的公寓组成，共有158套公寓纵横叠加，从远处看呢，就像是一堆纸箱堆积而成，但其实采用的是魔术的大胆设计，将所有的房间都组成了不规则的立方体。整个建筑群采光性非常好，所有的房间都可以享受到日光照射。而12层之上的公寓，除了有中央供暖和中央空调以及很好的隔音效果以外，大约还有20到90平方米的私人阳台、6部电梯和以供人们容易行走的入口分区。如果开放住宿的话，不知道在这里住一晚上会是怎样绝佳的感受呢？说到旅馆，我们当然要想到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也和美洲有一点点的关系，加州旅馆，来自于老鹰乐队。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汤布朗山是魏北克著名的度假景区，在法语的意思呢是令人震颤的山脉，华人也称之为翠湖山庄。汤布朗山海拔高度是875米，它里面的法式建筑皆背山面水，色彩艳丽，每年冬季都吸引着约230万游客。滑雪让这里声名远扬，你还可以选择自助的森林里的狗拉雪橇、雪地摩托车、雪鞋健行，或者越野滑雪穿越峡谷，甚至惊险刺激的攀冰。这里是北美东部地区的第一大滑雪场，主滑雪场的面积达到了2.4平方公里，设有4个区域，雪道难度各异，包括北坡、南坡、阳面坡以及边缘坡。该雪场也曾经被滑雪杂志连续8年评为北美东部最佳度假胜地。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外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弦子《风筝》，希望能够带着你的思绪越飞越远。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对很多人来说，台湾这个只有36000平方公里大的小小岛屿是如此的熟悉，却又如此的陌生。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作为旅游者踏上这座小岛，你想要了解的绝不仅仅只是阿里山、日月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精心推荐几大台湾的体验，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了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几个三十来岁上下的人没有听过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没有被这首歌打动过呢？这首歌弄得鹿港小镇这个从来没有谋面的地方，亲的就跟自己老家似的。现在这里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必经之地，最值得一试是，就是在闹市街边招一辆三轮车，在小镇来个两小时或者半天的深度游，细细逛来小镇的故事传闻，不妨就跟车夫大哥走在路上慢慢聊，聊得好了，他没准会带你去尝最地道的鹿港小吃。

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这是他自己在对自己家乡鹿港小镇的一种歌颂，或者是一种回响吧。在他的歌声当中，鹿港小镇是一个

永远留住你心灵的一个小镇。鹿港最迷人的就是那些古巷，里面尽是些门面窄窄、屋宇深长、极有特色的老房子，是现在的台湾所少有。楼大佑刚刚我们听到的歌里，念念不忘的庙里的香火是否依然虔诚？鹿港的古庙及艺术之大成，也是建筑的精华。各位如果有幸去鹿港小镇，也一定要细细鉴赏。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风情之旅，我依然是小光，今天带领各位去游览不一样的台湾。没有平常人所去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景点，感受的是一种台湾的情调，台湾的生活。在台湾，即使是当地人，喜欢休闲度假体验浪漫情调的年轻人，都会常常用周末时间到台北瑞芳镇的九份小住。这里也是香港、新加坡等地影迷的必到之处，因为梁朝伟主演的《悲情城市》便是以这里发生的故事为背景，并且在这里取景的。因为背山面海，风光卓绝，这些如今已经成为度假小城的美丽所在，也吸引着很多艺术家前往寻找灵感。最值得一试的是在海边半山上的那些别具特色的茶楼，找一个隔窗临海的座位，花十几个新台币点上一份九份最地道的甜品芋圆尝尝。或者找一家靠海的咖啡店看海，直到夜色降临，你会发现九份的夜

我愿是小光，带领各位体验不一样的台湾。很多人旅行都会想体验当地的风俗，而在台湾，寺庙就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台湾的寺庙很多很多，但有200多年历史的台北市里的龙山寺则被视为最为神灵的地方，这里的香火自然也是天天鼎盛，可以说这里仍然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最值得一试的是在龙山寺前广场上寻找古老的边缘切割很不整齐的那种石板，你的手抚摸的可能正是最早渡过海峡来到台湾的那些移民们用来压稳船舱的那些石板。在这里你永远都可以找到最古老的故事痕迹，听到张震岳带来山地小情歌。

来自小野丽莎带来的自由。欢快的音乐声中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而他的音乐又是悠柔的，又是舒坦的，就像在一个有着温暖灯光的房间里，温暖而舒适的沙发永远可以包容你的一切疲劳。说起解除疲劳，台湾的温泉享乐也丝毫不比日本的差，而且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台湾拥有冷泉、热泉、浊泉以及海底泉等多种泉质，可算是世界最佳的温泉区了。在北投的中山路、光明路、新民路、泉源路一带聚集着极多的温泉客栈，因此也被称为北投温泉清水公园。最值得一试的是像他在拥有露天温泉池的日式客栈或者是星级酒店，在湖光山色中泡汤，听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彻底融入宝岛水土。听到这首台语歌曲《你是我的温泉》，来自孙淑媚、王世贤。

0: 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去台湾没有语言障碍，没有文化隔阂，有了这几种体验，相信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你可以与台湾来一次期待已久的深入交融。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子路，野花野草野风吹，有没有感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想要逃离生活的地方呢？如果说可以把歌词当中的潇洒改为倔强，我认为会更好。

这是来自罗大佑先生的一首《告别的年代》。道一声别离，忍不住想要轻轻地抱一抱你。从今后，姑娘，我将在梦里早晚也想一想你。罗大佑没有几首情歌，凡是出现姑娘的字眼，都不只是儿女情长那么的简单。就像在屈原离骚当中，用美人迟暮指君王的衰老和谋士际遇的格局，你这样可能就会理解他的词了。所以说，告别的年代对于罗大佑来说也是比较典型的音乐。从离别多年之后的午夜想念，再回放到告别的情景，到底罗大佑在想什么呢？这首歌始终在唱着一种感觉，才会如此多的形容词和情感词。这样多的形容词和情感词也省去了实实在在的故事和行为，不同于之前解析的叶倩文唱的一首《珍重》啊，那种细腻刻画的离别方式。而这样的音乐当中，相逢是前世的缘分，而离别才是人生的常态。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

0: 靠近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听一种真挚和温暖，来听民谣里的赵赵，把赵赵的音乐献给慢慢老去的我们。在我们心中，很多朋友认为赵赵是当代吟唱诗人一样的存在，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0: 地铁5分钟一班，公交车10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翅的一首《恋恋风尘》，就像是芳华绽放啊，关于成年之后的一份花期。那年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之后常常追忆。如果说青春有随身听一样的存在，当你再次听到这首歌，直到这首歌结束的时候，不知道你的脑海当中会不会自动换到下一首。刚才的旋律虽然安静，但是很美。我们终其一生都在怀念那段青春时光，青葱岁月。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跟你一起来听听《同安阁》。

0: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
1: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4: 中国脱贫历程表明，本着滴水穿石、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韧性、恒心和奋斗精神，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弱鸟是可以先飞高飞的，中国可以成功，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可以成功，这是中国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更希望百花齐放，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8项行动。第一，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新设立70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丝路基金新增资金800亿元人民币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以绿色丝绸之路引领，为数字丝绸之路赋能。

0: 第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在已经开展1100多个发展项目基础上，建设好全球南方研究中心，继续用好200亿美元资金窗口，支持发展中国家深化减贫、粮食安全、数字经济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第三，支持非洲发展。今年九月，我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了未来三年同非洲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十大伙伴行动，并为此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第四，支持减贫和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中方决定加入抗击饥饿与贫困全球联盟，支持继续举办20国集团发展部长会，并将继续主办国际粮食减损大会。第五，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第六，支持20国集团开展造福全球南方的务实合作，用好增加向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投资路线图、生物经济高级别原则等成果，支持设在北京的20国集团创业研究中心工作，支持各方在数字教育、博物馆数字化、古籍数字化等领域开展合作。第七，落实20国集团反腐败行动计划，同发展中国家加强追逃追赃、拒绝腐败避风港、反腐败能力建设等领域合作。第八，中国将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中方已经宣布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木产品零关税待遇。从现在起到2030年，中国自发展中国家累计进口额有望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人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行动起来，建设一个共同发展的公正世界，让贫困成为过去，让美好愿景成为现实。
1: 我的地盘，听我的。经过多年的战争，朱元璋的军事实力愈加强大。元至正27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手下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大军北取中原。临行前，朱元璋召集二人，给他们分析当下的局势，并询问二人的军事安排。常遇春的计划是，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9亿之卒，可挺干而胜也。都城即克，乘胜长驱，于皆建陵而下矣。明史记事本末。和元朝的部队相比，朱元璋的部队确实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百战之师，因此常遇春认为完全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直接攻下元大都，那其他的省郡就更是不在话下了。而朱元璋此时再一次发挥了他天才般的军事才能，他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轻言，悬师深入，屯于坚城之下，溃饷不济，援兵四级，非我力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悬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护槛，天下形势如我掌握，然后进兵元大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息， 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朱元璋很清楚，虽然元朝已经没有多少寿命可言，但元毕竟曾征服了这片土地，所以战斗力依旧不可小觑，并且元朝建立已有百年，城池的坚固必定超乎想象。如果直接攻打元大都，一旦不能及时破城，西吴军队极可能陷入缺少粮草、四面受困的境地。因此，朱元璋决定先进攻山东，打掉元朝面对江南的屏蔽，然后再一点一点吞掉他周围的城市，直到元大都成为一座孤岛，再一举拿下。事实证明，朱元璋是对的。在大军出发前，朱元璋给所有的士兵定下了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们破城之后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明史记事本末。他还写了一封檄文发给齐、鲁、和、洛、燕、冀、秦、晋等地的人民，隶属了元朝的暴虐，然后表示自己起兵是不忍看生灵涂炭，不得已而为之。当时镇守山东的是一对父子，父亲王轩，儿子王信，这对父子实在是一对反复无常的家伙，让人哭笑不得。当徐达的大军到达淮安时，曾派人前去劝降王轩父子。王轩在拿到劝降书后，当即派人给徐达的军队送去钱款，表明自己的心意。朱元璋一看这个人这么识时务，就派徐唐臣等人到宜州去给王轩授官，不但封王轩做江淮平章政事，还让他带兵跟随徐达。结果王轩父子阴奉阳违，一边派人到徐达军中靠军，一边又秘密募兵，想趁夜杀掉徐唐臣，不想却被徐唐臣逃脱。回到徐达军队的徐唐臣向徐达说明了情况，徐达立刻起兵攻打宜州，结果一招水淹七军，就让王轩措手不及，只得再次开门投降。徐达让王轩写信劝说儿子王信投降，而王信不从，杀掉使者后逃往山西。王轩虽然投降了，但这次徐达做了一件老搭档常遇春爱干的事，杀降。王轩的反复彻底激怒了温文的徐达，自作聪明就得自作自受。其实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很多忠心于某一政权的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经常采取的措施。只不过像王轩这样的墙头草，一看形势不对就把投降作为救命稻草的人，实在看不出他能忠心于谁。徐达攻下宜州后，接到了朱元璋的谕旨。朱元璋说，如果打算攻打益都，那么就要派精兵守住黄河，断绝援兵的来路。如果益都攻打不成，就转战济宁、济南二城，这两座城池在手，山东就大势已去，得之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于是徐达命令手下先是夺取了余杭、梁城等镇寨，然后又按照朱元璋的指示派人遏制住取道黄河的援兵。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徐达率人攻打益都，守将普颜不花奋力抵抗，一直到最后的一兵一卒也战死敌手。破城时，普颜不花对母亲说，儿不能两全忠孝矣。徐达听说后派人前来劝降，希望可以收服这一员猛将，普颜不花不从，与部下俱欲成死，他的妻子也和孩子一并随他而去。而后的战役，徐达大军所到之处几乎还没等军队扎寨，就主动举了白旗，一路下来几乎再无战火。徐达只需要带着军队接收城池，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虽然徐达十分轻松地攻取了山东，但朱元璋还是不甚放心。他认为，虽然元朝的守将们都降了，但始终不是我们的人，万一他们有了二心，内外勾结，恐怕对我们不利。 徐达，你就不要带这么多降将了，把他们都送到我这儿来吧，我会厚待他们，也许还能笼络他们，日后为我所用。于是就在和平演变中，山东成了朱元璋的地盘。山东没了，元大都失去了最直接的一道屏障。元朝的统治者似乎到现在才明白，这个他们昔日根本不放在眼里的朱元璋，这个曾经派使者前来示好的朱元璋，他的目的根本不是靠战争谋取蝇头小利，更不是为了过几天土皇帝的日子，他的目光一直都聚焦在朝廷身上，只不过这种目光在最初若有似无，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
3: 周二，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开幕。
7: 周三，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
3: 周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7: 周五，黄晓冰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
3: 周六，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 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7: 6月15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幕，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毛正彩、毛淑峰、何正芳参加，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应邀参加开幕式。江山是浙江省八大体育用品制造集群基地之一，目前拥有55家羽毛球生产及配套企业， 年产2.4亿只羽毛球，产业基础扎实，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举办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是我市深刻。

0: 增全民健身，打造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广羽毛球运动、扩大群众基础的有力举措。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的88支队伍、近900名机关干部参赛，同时一批符合要求的社会外援选手亲情加盟，为各队增添力量，让竞技与互动氛围相得益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宣布比赛开幕。
1: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兵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
0: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朱祖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祖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祖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1: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

0: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斌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
1: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依据周礼分封制，诸侯封国分为三等，公国，国君称公，侯国，国君称侯，伯国，国君称伯。其余领有五十里以下土地的爵位，如子、男等，不足以成为方国诸侯，自然不在诸侯序列。春秋时代，这种等级称呼还算流行，是公就称公，是侯就称侯，是伯就称伯。尤其是使节觐见一国之君，这种称谓必须顾忌。然进入战国以后，方国等级大乱，楚、魏、齐三国已经自称亡国，国君的称谓等级也就名存实亡了。其间微妙的变化，使各国臣子对自己的国君也就不再明确的以老规格称呼，而模糊的变为君上或国君这样的事实称号。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是给本国国格的晋级留下广阔的余地，而不再自我拘泥于公或侯。当此之时，携手这般连国号秦带爵号公一起称谓，便极为罕见了。嬴驷何等机敏，自然不会忽视这个经常出口的称谓礼节。他明白这是西首在提醒他，秦国还是个二等战国，应该称王晋级，图霸统大业。今日西首匆匆而来，虽并未急于切入正题，但一有机会就呼出秦公二字，其意不言自明。嬴驷对西首的个性做过一番揣摩，知道他自尊过甚，对国君的待见礼遇极为看重，喜欢国君宜尊就教，而绝不会急迫的献策并敦促国君实施。要正题深谈，就要自己主动，因为在西首看来，入国主动献策已经在先，剩下的就是国君明断。他只要觉得自己探清了国君之断，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纠缠。作为国君，嬴驷也不想在此等大事上模糊，西首一问他就是说开。商经方略甚是宏大，然秦国之军力国力仓促间不能匹配。嬴驷苦思无解，岂不大大难过。秦公之难若在此处，臣以为不难。西首的双眸骤然发亮，上京教我。嬴驷座中深深一躬，举凡八统大业必有准备期间，任谁不能一蹴而就，此谓欲则立，不欲则废，其要害在于决断，早断早欲，迟断迟欲，不断不欲。依臣之见，秦国可在一年之内做好一切预备。其一，秦国人口已与齐国大体相当，加之秦国民气高涨，半年之内征集150,000大军并非难事，再有半年训练，200,000瑞士指日可成。其二，秦国民众富庶，国库盈满，以直追魏齐两国，军资粮草兵器的筹集亦在举手之间。其三，秦国有北地郡与胡地相接，又有陇西草原河谷，战马来源大大优于中原，一年内建成100,000铁骑应不是难事。其四，国尉司马错乃兵家名将之后，臣已详知其在河西之战中的用兵才能，堪为秦国统兵上将。其五，秦国上下同欲，君民臣良如备实指，列国无可比拟，有此五条，霸统大业何难之有。西首一口气说了五条，目光炯炯地看着国君。上卿所言甚是，秦国必得一番认真准备。嬴驷明明朗朗地肯定了西首的主张，话锋一转，然则这准备一年不行，可能要三年甚或五年。看着西首惊讶的目光，嬴驷微笑道，上卿姑且听嬴驷算算大账
可否？臣洗耳恭听，洗手倒真想听听国君的盘算。其一，扩军在于人口，就总数而言，秦国人口目下与齐国相当，大体不到800万，秦壮男丁当在70-80万左右，按照3丁抽1的乘法，可成军20余万，上卿肯定也是如此计算。然则秦国人口分布与中原战国大有不同，有3处人口不能征兵。一，北地郡与胡地接壤，素来是国府不驻军，而由庶民结兵抵御，若在北地征兵，无异于自毁长城。二，陇西戎狄部族不能征兵，陇西有近100万游牧族人，悍勇善战，是秦国抵御西部匈奴的天然屏障。西部匈奴飘忽无定，隐藏在天际云海，往往在毫无征兆的形势下遮天蔽日的压来，为戎狄这样的马上部族可针锋相对，其兵员战力不能削弱。三，新收复的河西之地不能征兵，公父商君与河西父老有约，10年之内为变法，不征赋税，不征兵。而今河西收复刚刚5年，国府何能食言自肥？除此三地之外，商于13县穷山恶水，历来减征减赋也要大大折扣。如此一来，所余兵源之地唯有关中腹地的老秦部族，老秦人众将近400万，青壮男丁40万左右，关中农耕为秦国之本，不能3丁抽1，只能4丁抽1，如此折算，大敌可征兵10万左右。其或不将原有的50000新军记在征兵之内，也只能得兵15万，要大出山东却是差强人意，上卿以为然否？洗手凝神倾听，不禁对这位秦国新君生出了一股朦胧敬意。他在列国做官数10年，接触的国君各式皆有，也不乏勤奋明君，但只要谈及国情国事，大都不甚了了。即或是天下公认的强悍君主魏惠王与齐威王，也是无丞相不谈国情，如秦国嬴驷这般对国情数字随手拈来，如数家珍般的清晰，天下绝无仅有。洗手愿闻其二。洗手绝非知难而退的寻常之辈，他要彻底弄清国君的打算。秦国府库尚需充实，然军资粮草并无上卿估测的那般殷实充盈。嬴驷饮了一碗凉茶，喟然一叹，公父与商君变法23年，国府始终不曾加征加赋，秦国庶民私报新法，根源正在于此。府库所增收的财货五谷，全因了赋税来源大有扩展，而非提高税率。譬如

利农20万户，全部变为孤立缴纳赋税的平民户，府库收入自然增加。直到今日，秦国的赋税额大抵还是以先祖简公出租河时的征发为底数，这在秦国叫变法不变赋，然却从来不对天下昌明。上卿晓得吗？臣不知此情，西首第一次听说秦国实际的赋税征收法，确实感到惊讶。中原各国与天下士流都想当然地认为秦国变法是苛政虐法，是横征暴敛，否则何以兴建新都、训练新军、收复河西、一朝富强？谁能想到商鞅变法竟真正将富庶给予民众，国府只依靠扩展税源来增加收入。仔细咀嚼，如此简单的国策中大有奥秘，非但是庶民私保新法，而且依靠这种保法激情化解了各种变法阻力。西首也曾经是密切关注秦国变法的名士，当初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商鞅如何能使愚昧蛮荒的老秦人在短短几年间移风易俗，规划文明。那时天下众口一词，如无暴政威逼，断然不能使老秦人由此骤变。如今想来，各中奥妙竟是如此简单。国让利于民，民忠心于国，此等大手笔，非治国巨匠何能为之？嬴驷见西首愣怔沉思，以为这个以精明著称的大策士不相信他的剖陈，坦率笑道：上卿以为本宫是托辞搪塞吗？秦公何得此言？西首拱手笑道：臣在揣摩立心互换的治国大法，无得有他。不愧扬州传人，上卿竟将商君治国概括为立心互换，匪夷所思也。嬴驷的笑声中不无揶揄。秦公明察，西首坦然笑对：天下之要，一则立，一则心，孤臣能死国难，无非国君以高官厚禄换之，是为知己者死，无非知己者以利换之。鲍叔牙当年不慷慨，何来管仲之高义？周厉王若不专利，何得失国出走而至共和执政？轻利者必得大义，专利者必失人心。大哉孝公，大哉商君，此乃臣之心得也。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嬴驷不禁大笑，觉得西首这番话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硬生生将原本要说的有失偏颇咽了回去，却也不便于一概褒奖。笑得一阵，西首正色拱手道：秦公所思，西首尽知，臣告退。嬴驷一怔：上卿何得匆忙，正要共商长策。秦公定策在胸，何用西首多言？说完大袖飘飘而去。次日傍晚，老内侍禀报上卿府总管来报，上卿封印离都，留下一卷书简。嬴驷打开竹简，寥寥数行，尽行入目。秦公明察，无功不居国，西首严禁事了，单言无益，自当另谋他国。秦国机密，自当永守，以报公三月知遇之恩。西首昨闻洛阳名士苏秦已入咸阳，或可有奇谋良策，公当留意。西首拜辞。嬴驷看罢，不禁一阵怅然，一策不纳，飘然辞去。西首未免太过于自尊也。但设身处地仔细一下，如此秉性的特立独行之事，要他无功居于高位，无异于折辱其志节，强留别扭，不如顺其自然，日后也是一个常情。拿起书简再看，嬴驷方注意到洛阳名士苏秦已入咸阳，或可有奇谋良策，

恰似长虹卧波，旌旗招展的巍峨城楼与青苍苍的南山遥遥相望，气势分外宏大。苏秦驻车观望良久，一时大为感慨，人言金城汤池，天下非咸阳莫属也。驾车上的长桥，却见桥面两道粗大的黑线划开了路面，车马居中，行人两侧井然有序地在各自道中流向城内。放眼看去，十里城墙的垛口上挂满了风灯，暮黑点亮，宛如一条灯火长龙，照得城下一片通明，俨然一座不夜城。但最令苏秦惊讶的是，咸阳城门没有吊桥，渭水大桥直通垂柳掩映的宽阔官道而直抵城门，城门下也没有守军，而只有两排带进门吏在接应公事车马，寻常行人无需盘查，径自入城。在战国之时，真是匪夷所思。进的城中，正是华灯初上，但见宽阔的街道两边，每隔十数步一棵大树，浓荫夹道，清爽异常。所有的官署、居民、店铺都隐在树后的石板道上，街中车马通畅无阻。但最令苏秦感到意外的，还是咸阳的整洁干净，车马淋淋，满街不见马粪牛屎，炊烟袅袅，道边无一滩气灰堆积。偌大都市弥漫出的草木清新之气，令人心气大爽。在中原世子眼里，而今天下大都莫如大梁、临淄、安邑、洛阳四大城。洛阳不必说，大则大矣，其衰老破旧与萧条凋敝早已不堪为人道了。安邑乃魏国旧都，繁华锦绣有之，然则中式要塞扩展，其格局狭小重叠，却是任谁也不敢恭维。大梁新都王城铺排的极有气势，其繁华商事堪称天下第一，但皆是混乱，常见杂物草灰随处堆积，脚下亦常遇马粪牛屎，大是令人尴尬。临淄确起数十年，其势已经号称天下第一大市，其市面之繁华拥挤曾令苏秦惊叹不已。他游其归来，曾对老师说，其势之人海，可连袂城北，挥汗如雨。老师被苏秦的绘声绘色引得大笑不止。但是临淄除了稷下学宫与王城有树林掩映颇为肃穆外，街市却是狭窄弯曲，全无树木，花草更是极少。冬春两季，光秃秃的街巷常有风沙大作，夏秋暑日，烈日暴晒下难觅一处遮阴，虽时有海风，也叫人遇热难耐。相比之下，咸阳简直是无可挑剔，地处形胜，气候宜人，肃穆整洁，繁华有致，一派大国气象。山东世子都说秦人愚昧肮脏，睡火炕熏得大牙焦黄，脏衣服上虱子乱窜，街道上牛屎遍地。临行时，大嫂还特意给苏秦塞了一包草药末，笑着叮咛他，与秦人见面时，药末要撒在领袖上，防备秦人的虱子满身爬过来。可置身咸阳街市，行人整洁，街巷干净，比山东六国的大都会清新多了。刹那之间，苏秦实实在在感觉到了这个西部战国的天翻地覆，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山正在大海中蒸腾鼓涌，正崛起于万里狂涛。先生，住店吗？街边不能停车。苏秦回头见一个中年女子站在身后，长发黑衣，满脸笑意盈盈。苏秦恍然拱手，敢问大姐，这是何街？
距宫城多远？

唐阳街，端走道头，东拐一箭，便至工程，近得很。与人比划笑容。如此，我住在你店了。苏秦爽快答应。小店荣幸。先生站开，我来赶车。女人从苏秦手里接过马缰，熟练地吁了一声，将马缰一抖，摇车左靠，拐向了大树后人行道的一座木门。女人一个清脆的响鞭，两扇木门咯吱拉开，摇车轻快地驶了进去。女人反身出来笑道：先生，请从浙江进店，车上行装自有人送到房内，不用操心。一边说，一边领着苏秦走到客栈正门。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帮忙线，红顶绿顶出林前，出的红顶你路顶，绿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

0: 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京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京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西凉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西凉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 掉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5: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6: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的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7: 下面请欣赏徐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

0: 一周一半，当思来处不易，半思半旅，很念物力维艰。珍惜食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光盘行动更是我们每个人践行美德的小小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江山实验小学三年级李祥怡、杨锦硕两位同学的英语演讲。珍惜粮食，光盘行动。
1: Carry food, clean our plates.
2: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i Xiangyi.
3: And I'm Yang Jingshuo.
1: We are from Grade 3 of Jiangsh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Today, we want to talk about a very important thing. Carry food, clean our plates.
2: Do you know the poem, To the Peasants? To the peasants. At noon, we hold the grain. Our sweat drips on the plain. Who knows the rice on the plate? Each grain comes from hard feet.
3: It's a very famous poem by Li Shen. It tells us every grain of rice is not easy to get. Farmers work hard under the sun. They water the seeds, pull out weeds.And look after crops day by day.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food to grow and come to our tables.
2: But sometimes we see lots of food left in place. Some children pick out food they don't like and throw it away. Some people order too much food and waste it. This is really bad. Wasting foodIt's not a good habit.
3: So we must save food. Here are the things we can do. First, when we eat meals, we should take only the food we can eat. Don't take too much. Eat up all the food on our plates. This is called the clean plate.
2: Second, don't be picky about food. All kinds of food are good for our health.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 Rice gives us energy.
3: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2: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1: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Clean our place, 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 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

0: 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 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兵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5: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六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于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6月5号下午，宛窑乡凤凰村凤鸣启富金国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宛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宛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6: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哦，真的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不会这样子的。
5: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3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7: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4: 聚焦三农。
3: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村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村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8: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五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3: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村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8: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能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3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3: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9: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5: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9: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5: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9: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5: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9: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5: 那扶持的标准呢？
9: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5: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9: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5: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

0: 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两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1: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叫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0: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2: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

0: 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十三集，一时紧锁眉头，他的脑中倏然闪出在临淄商铺看到过的那个女人的背影，高府中那如洪水涌来的乐曲也在他的耳边回荡起来。阿坤自语道：“
9: 奇怪，大人在临淄怎么没碰上啊？”
2: 一时困惑不解地说：“
10: 临淄？你是说？”他在临淄，怪呀，人儿既然逃出来了，他为何不带个信给我？
2: 良久，一时回过神来，喃喃着：“
10: 他若真在临淄，就好办了。”
2: 胡骥随着高骥归了蚩夷子皮之后，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每天不声不响地做事，齐寅偶尔挖苦他几句，也不还嘴，呵呵一笑，便又做他的事去了。方南进了几马车货物回来，范蠡说：“
1: 三弟啊，内地一些诸侯国果然连连霜冻，晋国屈沃的河市与秦国安逸的泰安商号都带来急信，要我们帮忙救急，多进一些东货过去。你与齐兄抓些紧，将这两件事放在前面吧。”
2: 方南说：“或许是今年冬天西边各国太冷，御寒物资的进价都在涨，我们这几车货虽说是早就预定好的，成本也比以前多了一成多呀。大哥，你说这卖出价……”齐隐也在一旁插话：“
11: 对，大掌柜，是不是也应该提一点价呀？”
2: 蚩夷子皮想了想说：“
1: 你们仔细算算账，其实这长远之力比暴利划算得多，薄利多销是我们商号的经商风格。何氏与泰安又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我们更得讲究诚信。我看啊，还是按照平常价给他们发货吧，这笔生意一定小不了。”
2: 停了一下，
12: 他又要图计去知会其他商号，希望大伙儿发货时统一价格，不要擅自提价。图计应声而去。当他通知完了刚进赤衣紫皮店门，接到通知的商号掌柜们陆续来到赤衣紫皮商号。海掌柜第一个感激地扑向范蠡说：
10: 大掌柜啊，这回总算跟你吃上肉了，原来总是跟在高级后面喝点残汤还流一地口水。
12: 另一个掌柜也说：
13: 是啊，开初大伙儿还担心你会抢我们的饭碗，嘿嘿，没想到你见了商机不但不吃独食，还带着大伙儿一起赚钱。
12: 其他人也都说：
10: 咱们今后就跟着赤衣紫皮走吧，肯定不会吃亏。
12: 不计在一旁听着，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只能尴尬的笑。范蠡一直招呼众人就坐说：
1: 既然大伙儿相信我，我就再提醒诸位一下，今岁西边天气奇寒，内陆诸侯各国的御寒物资需求会继续扩大，大家还可以多备一些货物。我们商人经商虽说是为了盈利，可也不能不讲良心，物产货流惠及苍生，也是我们该做的事啊。
12: 众人附和着：
10: 是啊，大掌柜讲的极是。
12: 范蠡换了一种口气说：
1: 另外鲁国人离不开大葱，待会儿可以预先去调一些大葱过来。
12: 众人笑嘻嘻的离去时，没有一个人不服信。一个深秋的上午，秋阳和煦，爽风缕缕，楚国上影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店面恢宏的江记商铺隆重开业，店门前人烟挤挤，店中伙计们里里外外的忙来忙去。一伙计急急奔进账房，冲着正在忙碌的管家喊道：
9: 霍管家，小的看到张府的人过来了。
12: 管家一脸喜色地说：
13: 哎，肯定是夫人娘家来送贺礼了，快去府上请东家过来。
12: 此时离此商业街不远的江府大院内也一派喜气，一家仆疾步走进厅堂，他先屏屏呼吸低声说：
9: 高大人。
12: 江印站起来咳嗽一声，板起脸说：
10: 说过多少次了，我高氏本姜太公后裔，如今离乡背井，远走楚国，还原江姓，以后谁敢不改口，定当重罚。
12: 家仆将身子弓成了一只大虾，连声赔罪：
9: 啊，是是，以后小的再也不敢。
12: 他话没说完，店里伙计跑来请江印去商铺，江印这才放过他说：
10: 叫公子江木出来，跟我一起去商号迎客。
12: 一时回到会稽，第二日阿坤就将那个宝盒还给了他。一时问：
10: 店里资金紧缺，你们为何不用啊？
12: 阿坤红着眼睛说：

0: 这是大人的祖传家宝，我们不能动。
1: 哎呀，家宝不用就成死宝了，幸好大掌柜让我带来了一笔钱过来。
2: 他们遵照范蠡的意思重整石记商号，将两旁店铺买了过来，正式改名为石记酒庄。店铺后院也扩大成一个大长院，如今用来做酿酒作坊绰绰有余。一时的归来使阿坤他们有了主心骨，在家资金雄厚，酒庄实力顿时壮大了许多，石记很快成了会稽第一大酒庄。在家一时带来的马车，他们进货送货方便多了。如今跟了范蠡经商几年的一时，也学会不少经商经验。他让阿坤先给一些著名酒楼酒肆送几坛酒，申明是请他们免费品尝，若是满意他们可低价供应，若不满意他们将改进酿制。果然没出几日，人们就纷纷叫好，接着上门订酒者已应接不暇，以及酒庄连招好几个伙计还是忙不过来。遗憾的是，阿九伯来酒庄不久就病逝了。自从来到楚国上影，江印大夫人的故乡，大夫人依仗楚国王族的娘家淫威，连江印都得惧其三分，何况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惹儿。惹儿倒也心甘，因为他所以力争来楚，完全是为了躲避越王的追杀，何况这里又是范蠡的故乡，故此来这里即使受些气，心里也还踏实。这日夜晚，他正在江府后院的织房中闷头织布，婢女小娥打着灯笼来到他面前说：
3: 三夫人，大人正在到处找你呢。
2: 惹儿即刻站起身问道：
3: 大人不知道我在织房吧？
2: 小娥摇摇头，又叹口气说：
3: 三夫人，你为何不让大人知道大夫人每天逼着您织布呢？
2: 惹儿笑笑说：
3: 傻头，你看不出大人如今非常需要大夫人娘家照应呢，他若与大夫人不睦，咱们全家几十口人在楚国就难以立足了，我受点委屈怕什么，只要大家过得安宁就好。
2: 小娥看着惹儿的目光更加充满同情，她叹息一声说：
3: 这就是命啊，小娥有什么能为三夫人做的，您就吩咐。
2: 惹儿停下脚步看了他一眼问：
3: 你是楚国哪里人？
2: 小娥说：
3: 老家在楚国渊。
2: 惹儿听了心中怦然一动：
3: 渊，越国上将军范蠡故乡。
2: 小娥自豪地说：
3: 夫人也听说过范大人吗？他可是我们渊地的骄子，可惜去了越国。
2: 惹儿自语地说：
3: 他如今既已离开了越国，不知是否会回到院。
2: 小娥说：
3: 既然离开了越国，那肯定就回故乡了，谁不想自己的生养之地啊？
2: 惹儿道：
3: 小娥，你家里还有亲人吗？
2: 小娥说：
3: 有啊，父母和兄弟都在渊，我是抵债过来的。
2: 说着他的眼圈已经发红。惹儿捋捋他低垂的鬓发说：
3: 不哭，小娥，谁没有伤心事呢？
2: 说到此处，他想托小娥打听范蠡下落的事又止住了。石记酒庄既已成了会稽城里第一大酒庄，范蠡嘱托一时的一件事也算有了个可心的结果。一日，一时对阿坤说：
1: 我得去西山看看文丞相，还要去南山看望另外两位老人。
2: 阿坤即刻说：
0: 阿坤陪大人去。
2: 一时说：
1: 不用，你忙你的，我又不是不熟悉。
2: 一时一人快马轻骑来到西山，这是一处林木蓊郁之地，来到此处，一时的心就不由得肃穆悲怆起来。他将马拴在一株老松树前， 寻踪觅迹地找到了那座肃穆而孤寂的文仲墓。墓地不大，只有墓前的两株幼松忠诚地守护着这座孤坟。一时最初站在墓前默道时，只觉心胸挤得满满的，有悲痛，有不平，还有身为越人对一位对越功臣之惨死的愧疚。可慢慢的，从身体到精神却一样的如影飘曳，如神升空，恒生在那个清平的世界里，他跟在文仲后面亦步亦趋，直到一座松林前。他刚要呼唤文丞相，文仲却脚踏清风点地而起，直上云端，且边走边回头说：
1: 一时将军，少伯才是世间少有的圣人贤人，谢谢你来看我。忘了我吧，我不过是个短视的庸人，你要永远跟着少伯走。
2: 这时一时才意识到，他的两汪热泪已经干涸，心中只有看破世态的一片清凉。他轻移脚步，悉心拔去墓上长满的杂草。就在他绕墓一圈，正准备转身离去时，却见一名女子挽着一只竹篮站在文仲墓旁看着他，一时试探着：
1: 敢问你可是文丞相的家人？
2: 女子羞涩地低下头说：
3: 小女子不敢，丞相是奴家的恩人。
2: 说完，他即摆下祭品，磕头祭拜起来。荒山之中，一名女子独自前来祭拜文仲，这是一时对其顿生疑窦，更生好感。他担心天色向晚，野兽出来伤他，便站在一旁守护着。女子一觉一时蹊跷，他祭拜完毕，问一时说：
3: 官人可是丞相的？
1: 故人。
2: 一时答道：
3: 官人既是丞相故人，想必也认识一时将军吧。
2: 一时一听他提到自己名字，心里不禁一惊，于是凝神听他说下去。女子说：
3: 一时将军也是好人，我一家找了他四年也找不到他，是他托丞相将奴家从吴国救回家的，奴家父母感恩于他，没有别的回报，只给他冤死的妻儿做了一个衣冠冢，以慰亡灵。
2: 一时一听全身顿时麻木起来，停了好久，他才明白眼前女子正是邹土老爹的女儿。但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问他道：
1: 你为何与我提起一时？
2: 女子说：
3: 既然来了，顺便去祭拜一下一时将军妻儿的墓吧，多一个人祭拜，他们母子也不至于太过冷落。
2: 一时连忙问：
1: 他们的墓在哪里？
2: 女子说：
3: 请随我来。
2: 邹土姑娘拎起篮子在前边领路，一时见她的一条瘸腿走路很不方便，于是他接过姑娘手中的篮子牵过马来，让她坐在马上前行。邹土姑娘先是推辞，后见一时态度诚恳，便冲着他感激一笑，笑容中现出几分妩媚与灿烂。一时牵着马按照邹土姑娘的指引，穿过一个山坡，走过一丛乱坟，来到一座修得比周围坟墓更为讲究的墓前。邹土姑娘指指这座坟说：
3: 这就是。
2: 一时扶她下马后，姑娘接过一时手中的竹篮，将刚才留下的祭品重新摆在这座墓前。一时看着妻儿的坟头虽不像其他坟那样杂草丛生，还是悲从心来，他的嘴唇哆嗦着，手脚顿觉冰凉，好一会儿他才抑制住哽咽的喉头，伸手拔去坟头的一颗颗乱草。邹土姑娘看着一时的形态，顿时感觉此人与墓中人定有关系，于是问道：
3: 官人可认识他们？
2: 此时的一时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不禁一下子趴在坟上痛哭起来。 邹图姑娘纳闷地望着他，也在一旁边流泪

0: 将一方麻绢递与他，一时擦了一把泪水说，
1: 我正是一时，他们就是我的妻儿，我……
0: 他再也说不下去了。邹屠姑娘听罢，即刻下地跪拜，一时连忙搀起他，并且边称他恩人边向他行礼。邹屠姑娘不知如何是好，连连说，
2: 小女子怎敢称将军的恩人，将军的大恩小女子终生难报。
0: 一时说，
1: 你父母救了我的命，如今又为我的妻儿修了这么好的衣冠冢，你们全家都是我一时的大恩人呢。
0: 邹屠姑娘告诉一时，父母已经亡故，如今就剩他一人靠纺纱织布为生，他遵照父母遗命，经常会来祭拜文仲与一时将军的妻儿。一时听了，感激之余，又为未能来得及报答两位老人而心生遗憾与愧疚。为弥补这一切，他执意要送邹屠姑娘回家。敢于范蠡智慧的预见，对同业的仁义相帮。临淄商业街重商号得到真实的实惠后，那些掌柜们对范蠡更加崇敬信服了。中午吃饭时，海掌柜就感恩戴德地来到赤衣紫皮商号，他先朝范蠡深深一揖，然后夸张地说，
3: 大掌柜，您真是神算的，哎，我鲁国亲戚昨日来说，今日鲁国大葱欠收，真是鲁人离不开的食物啊。前些日子您让我们调集大葱，肯定会成抢手货，您看。
0: 范蠡放下饭碗，毫不迟疑地说，
4: 不用迟疑，尽快将大葱运过去就是。
0: 海掌柜尚未离去，齐银就从外面跑来说，
5: 大掌柜，鲁国客户捎口信来了，请我们一定帮忙，要求我们用加长马车运去大葱，说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0: 海掌柜闻言立即跑回自己店中收葱，范蠡即刻叫来方南与屠骥，让他们一面去各家商铺登记各家大葱数量，一面派人去农家收购大葱。方南、屠骥出去没多久，各商铺就陆续将大葱送到赤衣紫皮商号。范蠡一面帮着他们将大葱装上马车，一面叮嘱齐银守在马车前，来一家登记一家，各商铺的数量千万不能记错。一个正在与方南对数量的掌柜转头冲范蠡说，
6: 大掌柜，托你们的福了，有马车做生意就是方便呢。
0: 范蠡笑着说，
4: 马车虽好，还要新时新奇呀。
0: 南山邹屠姑娘家的茅屋还是当年那栋茅屋，却比当年更加破旧寥落，这曾经是一时养伤复生之处。那时他虽是一个满身伤痕被人追杀的逃犯，可有邹屠老爹真纯的关爱，有邹屠婆婆絮絮叨叨的照顾，他只感到大山的慈祥敦厚。这个山民之家的亲切温馨，在生命中他曾经把它当作第二故乡。如今当他将邹屠姑娘送回家来四处一看后，那残破那穷困让他一阵窒息。想着邹屠姑娘孤单一人拐着一条腿居于山中，要拾柴要纺纱要……他不由地感到自己对她有份不可推脱的责任。他怜惜地看了看邹屠姑娘说，
1: 姑娘以后就不必再辛苦纺了，实际酒庄会定期给你们送来钱粮，如遇到什么困难千万别一个人硬挺，可随时去实际找阿坤，我会盯着阿坤让他好好照料姑娘。
0: 邹屠姑娘感激地说，
2: 将军托人将奴家救回越国，已是大恩难谢了，怎能再麻烦将军呢。
0: 他为一时奉上一碗水说，
2: 再说做点纺织纱布的活也不会很累的。
0: 一时慈爱地说，
1: 以后姑娘就将我当自家哥哥吧，哥哥照顾妹妹是应该的。
0: 邹屠姑娘听了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她羞涩地看了一眼一时说，
2: 那奴家去给哥哥做点吃的吧。

0: 一时看看天色说，
1: 天不早了，饭就不吃了，以后我会来看你的。
0: 说着他已起身出门。邹图姑娘一直送他到门外，望着一时渐渐远去的背影，心中油然升起一股强烈的依恋。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不由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责怪自己不要有太多的奢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应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来，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34集，在织机前那盏随风摇曳的油灯下，惹儿正低头织布，一双本是拨弄琴弦的纤手冻得通红。他放下梭子，揉搓几下之后，将手放在嘴边喝了喝，又继续织了起来。随着哐当一声门响，一股寒风钻了进来，灯光忽闪中，婢女小娥悄悄走来，他趴到惹儿耳根说，
14: 夫人，外面的活干完了，让奴婢替您织吧。
13: 惹儿不忍说，
14: 你劳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我能行。
13: 小娥不听，她自作主张地扶起惹儿，自己坐上织机说，
14: 大人生意做得越大，离家的日子也就多了，奴婢看得出，他一走，大夫人就加倍地欺负您，奴婢织布比您快，多织一点，大夫人找您麻烦的借口就少一些。
13: 惹儿听得心中热乎乎的，他感激地说，
14: 小娥，你心肠真好。
13: 小娥的眼眶顿时红了起来，
14: 多少年了，小娥就没听到过夸奖声，在这个府里也只有三夫人您还将奴婢当人看。
13: 惹儿见他伤起心来，抚抚他的肩安慰说，
14: 小娥又聪明又勤快，谁说不该夸呀。
13: 听着他的话，小娥竟感动地笑了起来，说道，
14: 三夫人您真好。
13: 惹儿迟疑了一会儿问，
14: 小娥，我有一桩事想托你，不知你方便不方便。
13: 小娥边织布边说，
14: 除了织布，奴婢还能帮夫人做什么呢？
13: 惹儿犹豫着，小娥侧头看了他一眼，
14: 夫人是担心奴婢做不了吧？
0: 忍儿说：“
14: 不是的。”
0: 说着，他似下了很大的决心，将头上的发簪、手上的镯子、脖子上的链子都摘了下来，用布巾包好后塞进小娥手中，说：“
14: 你先收下这些东西。”
0: 这倒将小娥弄糊涂了，她惊讶地看着惹儿：“
14: 您这是干什么？”
0: 惹儿说：“
14: 我想托你家人打听一下范大人是否回了院。”
0: 小娥更不明白了，她狐疑地看着他：“
14: 难道范大人是夫人的？”
0: 惹儿说：“
14: 是我娘家的故人，我娘家已经没有人了。”
0: 小娥惊喜地问道：“
14: 夫人记起以前的事了？”
0: 惹儿闻言一惊，连忙摇头说：“
14: 啊，不记得，或许找到了范大人，我就能记起一些事来。不过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若是传到大夫人耳里，我就……”
0: 小娥发誓般地说：“
14: 请三夫人放心，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奴婢这就带信给我哥哥，让他去打听清楚后尽快回信。”
0: 说着他就将那包裹归还给惹儿：“
14: 这些首饰奴婢不能要，夫人没了首饰，大人与大夫人若是追究起来，您怎么交代呀？”
0: 惹儿听着有理，也就不再推辞，只是眼含热泪说：“
14: 我一定记着你的恩德。”
0: 小娥立即下跪说：“
14: 小娥不敢，小娥只知道要为好人善人做些好事。”
0: 阿坤将亲自刷好的马牵到院子里，在将马缰递与一时时，他竟忘了去接。阿坤以为他是不舍离去，说道：“
15: 大人要是舍不得越国，就多住些时日吧。”
0: 一时这才接过马缰：“
1: 我是不放心大掌柜啊，酒庄既开起来又经营得这么好，越国这边的事也就差不多了，还是早些回齐国去吧。”
0: 阿坤见他说着话时眼睛还在犹疑，似乎有什么心事，于是说：“
15: 大人是不是还在惦记着邹屠姑娘啊？放心，送走大人，阿坤就亲自给邹屠姑娘送去银两与粮食。”
0: 一时还在低头不语，似乎犹豫着什么，阿坤便走进屋去，将准备好的干粮与钱拿了出来。一时终于下定决心说：“
1: 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0: 阿坤没听懂：“
15: 大人去送什么？”
0: 一时说：“
1: 去给邹屠姑娘送钱粮。”
0: 阿坤费解地说：“
15: 大人不是急着赶路吗？”
0: 一时道：“
1: 我送你就走。”
0: 说着他告别了阿坤与给他送行的酒庄众伙计，打马直奔南山而去。一时跨马来到南山茅屋前时，却不见了邹屠姑娘，他屋前房后的到处寻找，还是不见一丝踪影。他焦急万分，站在茅屋门前大喊：“
1: 邹屠姑娘，邹屠姑娘！”
0: 山谷传来几缕绵长的回声，仍是不见邹屠姑娘的身影。他抬头看看天色已过晌午，只好将带来的钱粮留在屋里，正要怅怅离去，只见一阵大风刮来，将屋顶的茅草先是掀离屋顶，接着就吹得狼藉四散。大风过后，他看看四周，见屋檐下还堆着几捆茅草，想到没了茅草的泥屋一遇雨水必将坍塌，到那时邹屠姑娘将栖身何处？他越想越担心，于是他将茅草拎上屋顶修补起来。他将屋顶修补好之后，还是不见邹屠姑娘回家，心中更加焦急。一时心中牵挂着范蠡与惹儿，又迟迟不见邹屠姑娘回来，四处张望一阵之后，只好怅然离去。齐晋之战虽已结束，晋军也已退出齐国，可战争的损失却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宫墙外的怨声、骂声、惨叫声，齐王虽未听到，但他心里听到的要比真实的强烈千百。

0: 物资消耗，兵将伤亡自不必说，几大公族的逃亡与权势的示威，比之国力的削减，对齐王来说更其忧烦。由于田氏对他的挟持愈演愈烈，从前他还可以其他公族之事对田氏稍加制衡，如今他只能更加为田氏马首是瞻了。想到这些，齐王不知有多少次想一走了之，不再做这个行尸走肉般的傀儡国王。可每到此时，又不能不顾及到这是祖上的基业，自己虽不能复兴光大，也应拼力固守啊。心欲情结，他只能靠读书下棋排解重重烦忧。一日午后，他召葛韩两大夫进宫陪他下棋解闷儿。韩葛两大夫的棋术虽是闻名遐迩，与君王对弈时却是从来不敢称赢，多数以小输作结，最好也就下个平局。齐王因此也就以为自己的棋术天下无敌，下棋自然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乐趣与享受。此时韩大夫先与齐王对弈，葛大夫在一旁观棋。齐王手捻棋子，顾左右而言他道：
1: 你们听说过吃椅子皮吗？
0: 韩葛齐答：
1: 臣等略有所闻，难道主上也？
0: 齐王啪的一下将手中棋子摆于金鞭之下：
1: 此人不过一介商人，为何百姓们那样称颂于他呀？
0: 葛大夫说：
1: 臣闻此人确实才德出众。
0: 韩大夫看了看齐王摆下的棋子，假作未见地说：
2: 臣听说近期交战时，临淄商家尽皆趁战乱误缺提价，唯独吃椅子皮商号照样平价出售战前囤积的大批粮食，致使很多人因不缺粮而没去逃难。他一面自己做表率，一面劝说众商家说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
0: 齐王趁机将棋子往上一拱，占了金边。韩大夫假借刚在银角布局，葛大夫适时捧场说：
1: 主上真是谈笑间一战金边呐，又赢韩大夫了。
0: 齐王矜持地笑了笑，将韩大夫攻倒后霍地站了起来，回到原来的话题：
1: 吃椅子皮真的如此贤达，何不请来一见？我齐国如能得此贤才，那真是上天赐福呀。懂得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者，绝非一般商人，那是相才也。
0: 两大臣闻言不由得对视一眼，顿觉不知说什么好。齐王见他们还不动身，催促道：
1: 还不快快去请吃椅子皮。
0: 两大臣只得走出宫来，他们摇摇头，不禁愁眉以对。葛大夫道：
1: 我们今日恐是祸从口出了。
0: 韩大夫道：
2: 那有什么办法？要不是主上问起此人，谁会没事说起吃椅子皮啊？
0: 葛大夫更加忧虑：
1: 这可如何收场啊？田丞相费了那么多功夫才将齐国几大公族挤走，只要再来一个主上认定的贤达之能人，并且认定为相才，丞相掌管王室的权力岂不又要遭到威胁？他若知道吃椅子皮是你我为主上找来的，我们以后可就……哎呀！
0: 韩大夫倒还有所担当：
2: 是主上要我们去找的，又不是我们自作主张的将他领进宫去。葛兄若怕得罪丞相，余弟一人去找吃椅子皮就是，也免得连累葛兄。
0: 正在此时，田丞相的华丽马车停在他们身边。田横优雅地走下马车，见他们神色慌张，便走过来问：两位大人何事如此慌张？可否说出来让老夫听听？ 葛大夫见遮瞒不住，就说道：
1: 丞相来得正好啊，我们正没主意呢，主上要我们去请吃一子皮，我们俩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0: 田丞相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这不是件好事吗？主上历来求贤若渴，吃以子皮若真像民众说的那样，你们将他请来，岂不立了大功？还犹豫什么？快去吧，老夫也正想见见他呢。田恒虽然笑得大度开朗，葛涵两人还是不知他肚子里揣的什么主意，既已如此，只好去请吃以子皮了。一时走后不久，邹荼姑娘急卖纱归来，进门后她一看床上的钱与地上的粮袋，即刻明白一时已经来过。她稍一犹豫，急抄小路追了出去，且边追边喊。果然正骑马下山的一时听到喊声后，便勒马回过头来。邹荼姑娘顾不上羞涩，仍在边跑边喊：
3: 大哥，一时大哥。
0: 一时见他正瘸着腿朝他跑来，连忙调转马头，一边跑一边喊着：
4: 别跑，我过来。
0: 邹荼姑娘一见一时骑马回转，顿时激动的眼里汪出了泪花。原本不善言语的一时见邹荼姑娘如此激动，也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了，他只拍拍马背说：
5: 上来，我牵着。
0: 他扶邹荼姑娘上马之后，看看山上又看看下山的路，问道：
5: 你跟我去齐国好吗？
0: 邹荼姑娘听到此话，竟不知是因山风太大弄了她耳鸣，还是此情此景皆是梦中，她只痴痴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一时见无回音，也望着他说：
5: 你不愿意？我是想你的父母已经过世，就你一人留在山里，我不放心。
0: 邹荼姑娘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声音也在抖动：
3: 奴家要是走了，谁给父母还有他们母子上坟扫墓啊？
0: 一种感动与敬佩从一时心里油然升起，她肃然说：
5: 这些事情你尽管放心，我安排阿坤去办就是。
0: 邹荼姑娘低下头来，她咬着嘴唇，满脸绯红的不再言语。一时也没再多说，回过头来牵马下山。
5: 我们下了山回到山后，再过马车去齐国，如此不至太辛苦。
0: 邹荼姑娘轻声说：
3: 听大哥的。
0: 范蠡一直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得到葛涵两大夫邀请的第二日的早上，他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就去齐王宫觐见齐王。齐王见他朴素的穿着，不卑不亢的神态，先就有了一种好感，于是说：
1: 这些天临淄民众称颂先生才德出众的话可是不绝于耳啊，不知先生有何感想？
0: 范蠡微微一笑说：
1: 都不过是一些揭传相议罢了，小民不过是一介小商人。
0: 齐王道：
1: 哈哈，先生过谦了，今日是丞相与你我三人闲话，还是以心相见的好啊。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1: 小民常闻为人在世，上人靠胸怀治天下，中人以德怀取众望，下人凭才能谋生计，小民处于中下之间，因此言行举止都要讲究才德，才不知枉活一世。
0: 齐王深深颔首道：
1: 先生所言极是，寡人以为懂得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者，绝非一般小商人也。
0: 田恒一直不露声色地观察着范蠡，总觉此人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0: 月请兵伐三桓，不料却死于回鲁路上。齐王听了，身子不禁一抖，说道：
1: 前些日子不是还传说越王要亲自带兵讨伐三桓吗？
0: 严恒看着范蠡冷笑一声说：哼，越王行事历来诡异，他那么说只不过是想让他的臣子们对他恭顺一些而已。田恒一边说一边观察着范蠡，可怜文仲丞相忠勇两全却未得到好报啊。范蠡焦急地问：
1: 文丞相怎么了？
0: 田恒笑着说：先生不为鲁王担忧，为何如此关注一个越国丞相？范蠡坦然一笑：
1: 啊，小民历来敬重忠勇之人，听说文丞相对越王忠勇有加，因此对他是格外敬佩。
0: 田恒干笑几声，目光含微地看着范蠡与齐王。齐王愣在那里半日说不出话来。范蠡明白田恒是想借鲁军之事威胁齐王，说不定也在用文丞相之死试探自己，于是他踱步窗前，远处那大片池塘尽收眼底。他不禁欣喜道：
1: 王宫里竟有如此大的一片池塘，若是用来养鱼那该多好呀。
0: 齐王终于缓过神来，他已明白田恒的用意，于是顺着范蠡的话说：
1: 养鱼观赏吗？
0: 范蠡笑着说：
1: 啊，小民是个生意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商机，王上若能用那池塘养鱼，收入可观呐。
0: 齐王一时听得来了兴趣，大悦道：
1: 养鱼的收益如此之高，好啊，寡人明日就让人将池塘挖大养鱼。
0: 范蠡哈哈大笑：
1: 哈哈，池塘挖好那日，小民可送大王亲鱼。
0: 齐王问道：
1: 何谓亲鱼啊？
0: 范蠡笑笑道：
1: 啊，有繁殖能力的雌鱼或雄鱼，也叫种鱼。
0: 齐王颔首道：
1: 哦，甚好，如此甚好啊。
0: 在场人都意会到话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于是范蠡起身，田丞相亲自送他出宫，两人沉默着行至王宫门前。田丞相突然止步说：范上将军屈尊来到齐国，若有需要尽管吩咐，田某定当效劳。范蠡虽然闻言心头一震，却头也不回地说：
1: 吃一子皮，有劳丞相相送了。日后齐王若问养鱼，小民随时可伺候。
0: 田丞相在后面哈哈大笑道：人说上将军才德双全，却不知上将军最过人之处便是谋略过人呐。范蠡快步前行，他在心里祈祷着：
1: 田恒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呀？此秦勇啊，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因为常年做音乐节目需要听很多歌，我把我听歌大致分为两种听，一种是泛听，一种是精听。精听就是把一些歌要听得特别透彻，可能不单说听一首歌曲本身，需要去查这首歌曲的这位歌手，他和这首歌曲在当年有什么事儿，还有作词作曲编曲啊，制作人啊，就是听一首歌，这个听不单单是在听歌了，听一首歌也许要花几个小时，这个是精听。还有一种就是泛听，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餐的时候就泛听，听很多很多的东西，有一些可能是已经非常熟悉的，我会选择跳过下一首，有一些也许不太熟悉的，又或者自己觉得诶挺好听的，赶紧放下牙刷满嘴泡沫的去加一颗心，又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标记。而刚刚这首歌曲所在的专辑就是在泛听的过程当中发现的，2017年古巨基的一张致敬张国荣的翻唱专辑当中翻唱的《当年情》，而这一版特地找来了古天乐和他一起来唱。在1986年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这首歌是主题曲，而这首歌还伴随着一个画面，就是周润发站在山顶上说，真想不到香港的夜景原来这么美，这么美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真不甘心。这首歌曲张国荣在1986年首唱的，作词黄沾，作曲顾嘉辉。而古巨基在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什么特地找来古天乐一起唱呢？这背后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1994年7月29号，张国荣去上吴君如和黄伟文的电台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在香港演艺圈当中选择接班人的话，你认为谁最有这个资格？其实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以那个时候张国荣的影响力来说，接下来这两三秒钟的答案会决定一位甚至于几位艺人也许一生的发展轨迹。张国荣说，电影方面古天乐，唱歌方面古巨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说，才有了古天乐之后扮演的顾尔这个角色。你看这个节目是94年，而我们熟悉的神雕是1995年，而古巨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次点名有了更多的机会被唱片公司注意到，所以古巨基和古天乐对于张国荣一直是心怀着感激的。其实那个时候在生活当中，古天乐、古巨基都和张国荣并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算不上是什么由于关系好特地点名，他就是基于自己看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作品做的判断。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都跟张国荣有一些关系，可能以前你不太知道原来这些人和张国荣之间还有着这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我们来听1995年的张国荣。

这是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阮世生作词，许愿作曲的《今生今世》当中那一句“风里笑着，风里唱”，即使我不会粤语，但是也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风里笑着，风里唱，特别特别的有韵律感。这样的一首歌曲被陈洁仪翻唱过，陈洁仪还有一版是把《今生今世》和《吹》两首歌曲给串到一块儿，也推荐各位听一听那版翻唱。在今天饭厅之后，找到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又挖出一些当年的故事。原来张国荣短短的一生帮过这么多人。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这位歌手是莫文蔚。莫文蔚第一次见张国荣的时候只有7岁，那个时候张国荣参加丽丽电视台举办的唱歌比赛，而在比赛当中张国荣唱的那首歌曲也是咱常说起的 Don McLean 的 American Pie。那个时候张国荣21岁，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那个时候莫文蔚7岁，由于妈妈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所以被安排去给张国荣献花，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结识。后来张国荣开演唱会请莫文蔚做嘉宾，这也是莫文蔚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而且张国荣非常隆重地给大家推荐这位新人，他叫 Carrie 莫文蔚，请大家多多支持。在之后莫文蔚自己第一次登上红馆的舞台的时候，请的嘉宾也

正是张国荣。莫蔚的妈妈也曾经说过，在她眼中，张国荣就是最理想的孩子的模样，干净、善良、简单，对爱执着。有些歌如果只是单单听的话，可能觉得它就是歌，但是如果把这些歌以及唱这些歌的人的那些背后的故事给串起来，你才发现原来他们之间还有这么多的关联。刚才我们说到了莫文蔚，现在来听莫文蔚2002年《左岸右转》。

莫文蔚的左岸右转。这首歌之所以喜欢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学校里我们做节目，有个同学他的节目叫我的左岸和右岸，那个时候觉得哇好诗意好文艺，那个时候是拿磁带在录所谓的片花，那时候我的节目好像叫声音周记，就一周一次的那种节目，就是那种絮絮叨叨的，现在差不多啊。这半个小时几位歌手都和张国荣有着些许的关系。

我们刚说了古巨基、古天乐、莫文蔚，接下来要说一说许志安。许志安曾经参加过一个比赛，叫做华星新秀赛，当年许志安是第二名，而第三名是黎明。虽然说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但是在比赛的前后也都有过一些比较窘迫的时光，而在那样的日子里，张国荣给过他很多帮助，甚至于张国荣把自己的一些名贵的衣服一堆一堆的给他，来来来，这个不错那个不错，还给他介绍工作，这个演出啊，那个什么事儿啊，可以赚钱养家糊口的。还有一位歌手也曾经得到过张国荣的帮助，他是王杰。当年王杰的性格在娱乐圈当中显得有点内向，比如说一群明星照相的时候，大家都要抢 C 位，王杰经常挤到最后去，张国荣看不下去了，就说来王杰站我旁边，王杰就因为张国荣的帮助在 C 位占了不少的照片。听了这些歌和人背后的故事以后，你可能发现有些人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怀念他，不单单是因为作品本身，还因为人品，这个才是最能够长久留于人心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于许志安2001年的多希望你在这里。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7: 水脏了用什么洗？
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9: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

0: 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任贤齐。

推荐第一首是各位非常熟悉的赵雷的《成都》，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全国人民都在唱着，大家会去打卡，比如说玉林路，比如说小酒馆，还有更多的朋友都熟悉的宽窄巷子、锦里等等等等。但是成都于我而言，就是我最亲爱的家乡，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就是那一座成天都是湿乎乎又一直都很麻辣的城市。在成都生活当中听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吃噻真哦，而并非是那么文艺的陪你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如果真的要陪你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现在应该就是满城的火锅、串串香、烧烤、冷淡杯的那些味道啦。提到成都这座城，你有可能会想到杜甫的一些诗句，比如说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当中的西岭就是成都的西岭雪山，还有门泊东吴万里船的就是成都的母亲河府南河，也就是锦江。杜甫也写过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前天这半个小时跟你说的倒不是成都的景点，更多的是成都这座城至于我这样的一个成都人总结出的一些关键词，有一些可能是各位都非常熟悉的关键词，而有一些并非是大家都这么认为的，但这就是一个生活在成都、成长在成都，但是后来又离开成都的成都人身在北方想念的成都。说到成都，你肯定会提到这样的一个关键字，那就是慢。这首歌叫做《慢火车》，来自于05年的万芳。

如果要说一下在中国的大城市当中哪些城市最慢，你肯定会说成都是其中之一。比如说在冬天，只要一出太阳，好像不出去晒一下，这就是有违天理似的。所有人都会奔赴府南河的两岸，有人在擦皮鞋，有人在掏耳朵，好像整座城市都不用上班似的，好像所有人都有用不完的时间。慢肯定是成都这座城最重要的关键字之一，就像是你去旅行看到的，遍街都是大大小小的茶馆，甚至一些连锁的咖啡店，在成都都要辟出一片喝茶甚至于打牌的地方。其实现在的成都并不如大家以前所听的那么的慢，因为城市在扩大，有更多的人到达这座城市，但是这一切好像跟普通的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成都人还是保留着那样的一种慢悠悠的节奏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没有那么庞大的追求，就是顾好当下，保持一种乐观的情绪。在成都有一个关键字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成都人都成天挂在嘴边的，那就是耍。一般情况下成都人不会太说玩或说玩什么的，一般会说耍。哎，这个周末起来耍来，国庆节起来耍来，这个耍可能是旅行，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休闲。总而言之，耍是成都人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字。现在放的这首歌，它的另一版叫做《你一直在玩》，而这一版叫做《花的姿态》，来自于陈绮贞。

0: 这首来自于陈绮贞所创作的歌曲叫做《花的姿态》，而这首歌还有另外一版叫做《你一直在玩》。这首歌用我家乡话成都话念出来就是你一直得耍，耍这个字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占据着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来说一下成都的名人，各位可能会想到很多很多，但其实有一个人我猜是各位都认识的，这个人姓白，叫白素贞。因为白素贞的自我介绍里说到，青城山下白素贞，家居四川芙蓉城，是应该用成都话念出来的，青城山下白素贞，家居四川芙蓉城。从成都市区到都江堰的路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体化的耍的地方。在成都很多人出去玩的话节奏大概是这样子，上午是喝茶的时间，中午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孩子们有儿童乐园，男士们可以打麻将，女士们可以做 SPA， 可以做美容，还有游泳的地方，还有钓鱼的地方。然后玩半天之后呢，接下来就到了晚餐的时间，基本上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去可以让你全家人在这儿玩上一整天，而并非是吃完午饭赶紧回家走人，没完呢还要等着继续耍，耍了再来吃晚饭，走喝茶去。
1: 今天下午的风很柔和，悠闲的喜鹊会选择山林。

0: 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10: 周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
9: 周二，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开幕。
10: 周三，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
9: 周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10: 周五，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
9: 周六，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

0: 元，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鹤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15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幕，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毛正彩、毛淑峰、何正芳参加，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应邀参加开幕式。江山是浙江省八大体育用品制造集群基地之一，目前拥有55家羽毛球生产及配套企业，年产 2.4 亿只羽毛球，产业基础扎实，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举办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是我市深耕全民健身、打造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广羽毛球运动、扩大群众基础的有力举措。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的88支队伍、近900名机关干部参赛，同时一批符合要求的社会外援选手倾情加盟，为各队增添力量，让竞技与互动氛围相得益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宣布比赛开幕。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

0: 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兵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
1: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务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朱所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所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所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0: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 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

0: 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兵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兵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1: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四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一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2: 是先有鸟，
11: 是先有蛋。
1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1: 为什么？
1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4: 向左，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弦子《风筝》，希望能够带着你的思绪越飞越远。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是小光。对很多人来说，台湾这个只有36000平方公里大的小小岛屿是如此的熟悉，却又如此的陌生。如果你真的有机会作为旅游者踏上这座小岛，你想要了解的绝不仅仅只是阿里山、日月潭。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各位精心推荐几大台湾的体验，你可能不知道，但是知道了就绝对不可以错过。

有几个三十来岁上下的人没有听过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没有被这首歌打动过呢？这首歌弄得鹿港小镇这个从来没有谋面的地方，亲的就跟自己老家似的。现在这里是世界各地背包客的必经之地，最值得一试是，就是在闹市街边招一辆三轮车，在小镇来个两小时或者半天的深度游。细细逛来，小镇的故事传闻，不妨就跟车夫大哥走在路上慢慢聊，聊得好了，他没准会带你去尝最地道的鹿港小吃。

来自罗大佑《鹿港小镇》，这是他自己在对自己家乡鹿港小镇的一种歌颂，或者是一种回响吧。在他的歌声当中，鹿港小镇是一个淳朴的、永远留住你心灵的一个小镇。鹿港最迷人的就是那些古巷，里面尽是些门面窄窄、屋宇深长、极有特色的老房子，是现在的台湾所少有。罗大佑刚刚我们听到的歌里，念念不忘的庙里的香火是否依然虔诚？鹿港的古庙及艺术之大成，也是建筑的精华。各位如果有幸去鹿港小镇，也一定要细细鉴赏。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风情之旅，我依然是小光，今天带领各位去游览不一样的台湾。没有平常人所去的那些耳熟能详的景点，感受的是一种台湾的情调，台湾的生活。在台湾，即使是当地人，喜欢休闲度假、体验浪漫情调的年轻人，都会常常用周末时间到台北瑞芳镇的九份小住。这里也是香港、新加坡等地影迷的必到之处，因为梁朝伟主演的《悲情城市》便是以这里发生的故事为背景，并且在这里取景的。因为背山面海，风光卓绝，这些如今已经成为度假小城的美丽所在，也吸引着很多艺术家前往寻找灵感。最值得一试的是在海边半山上的那些别具特色的茶楼，找一个隔窗临海的座位，花十几个新台币点上一份九份最地道的甜品芋圆尝尝。或者找一家靠海的咖啡店，看海直到夜色降临，你会发现九份的夜景堪称一绝。

我愿是小光，带领各位体验不一样的台湾。很多人旅行都会想体验当地的风俗，而在台湾，寺庙就是一个不错的去处。台湾的寺庙很多很多，但有200多年历史的台北市里的龙山寺则被视为最为神灵的地方，这里的香火自然也是天天鼎盛，可以说这里仍然是当地居民信仰、活动、集会和指挥的中心。最值得一试的是在龙山寺前广场上寻找古老的边缘切割很不整齐的那种石板，你的手抚摸的可能正是最早渡过海峡来到台湾的那些移民们用来压稳船舱的那些石板。在这里你永远都可以找到最古老的故事痕迹，听到张震岳带来山地小情歌。

从旧时的老书摊到现代的书局，台湾的书文化是出了名的。直到今天，无论男女老幼，看书几乎成了台湾人最流行甚至很时尚的一种业余生活。不少书店都是24小时营业，甚至把分店开到了很多医院里。最值得一试是，从你紧张的行程当中，无论如何也要找出一个下午，去台北最热闹的仁爱路环岛边，全台湾有50多家分店的诚品书局，其规模超大的敦南旗舰店就在这里。在午夜时分的书店二层，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名人明星在那里悠闲看书。看书的时候，听一点小野丽莎的音乐，也许这对于你来说是最美不过的享受了。听到小野丽莎，自由。

来自小野丽莎带来的自由。欢快的音乐声中总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而他的音乐又是悠柔的，又是舒坦的，就像在一个有着温暖灯光的房间里，温暖而舒适的沙发永远可以包容你的一切疲劳。说起解除疲劳，台湾的温泉享乐也丝毫不比日本的差，而且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台湾拥有冷泉、热泉、浊泉以及海底泉等多种泉质，可算是世界最佳的温泉区了。在北投的中山路、光明路、新民路、泉源路一带聚集着极多的温泉客栈，因此也被称为北投温泉清水公园。最值得一试的是像他在拥有露天温泉池的日式客栈或者是星级酒店，在湖光山色中泡汤，听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彻底融入宝岛水土。听到这首台语歌曲《你是我的温泉》，来自孙淑媚、王诗贤。

0: 那是我的温泉，在这些融融的暖意当中，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去台湾没有语言障碍，没有文化隔阂，有了这几种体验，相信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你可以与台湾来自期待已久的深入交融。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防火石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感受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巅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

0: 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7: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8: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9: 真不错，
5: 好嘞，
8: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7: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0: 嘿，看着就敞亮。
11: 又找到了，
1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3: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0: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向左
6: 向左向左，

旁边，它是仿照罗马圣彼得教堂完整样式按照四分之一比例复制而成的，外观上非常有气势，它是漂亮的绿色圆顶建筑，在室内应该说是独树一帜。教堂内部庞大宽阔，装饰上华丽精致，阳光从彩色玻璃中透过来，增添了一份奇异与庄严。还有很多会有宗教故事的壁画，教堂屋顶上的13尊雕像则代表着蒙特利尔的13个守护神，也是该教堂的一大看点。说到教堂，怎么能不听这首歌曲呢？ Church。

位于圣罗伦斯河畔有一个叫栖息地的建筑，它可以算是蒙城最古怪的建筑，无论是从外观上还是从建筑手法上都堪称空前绝后。这个名为栖息地的建筑是由加拿大以色列建筑师沙夫迪在1967年所设计的，所以它的名字由来也就可见一斑了。

0: 到这个古怪的建筑面前，你能做什么呢？可能也就是拍拍照吧。不知道坐在这个古城下面，坐在这个建筑下面放空自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亦或者你在魏北克，在蒙特利尔，在广场上，在教堂边，你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想象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和大家具体聊一聊这个叫做栖息地的建筑。整个建筑群由三个独立的公寓组成，共有158套公寓纵横叠加，从远处看呢，就像是一堆纸箱。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这味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4: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5: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 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

0: 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说过不犯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非常高的评价。讲的主角呢就是 Imagine Dragons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叫做 Walking the Wire。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1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3.5%。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拨粮食进程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会在今年11月起实施。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子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9: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0: 北京时间16:38，各位下午好，关注到的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天儿很热啊，这个梅雨季节就是这样。我们刚刚关注的天气，这两天的话，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会雨量中到大。这个端午不知道大家过得怎么样啊，这个三天时间里面就感觉是那种很闷热啊，如果下场雨的话还行，但是过了一会儿又会觉得闷热，晚上也还行，晚上的话还是有些小凉快的啊，但是家里边就会很闷。我相信大家这两天就是头疼的，就是在家里边啊，就是不开空调会特别难受，然后开的话呢又会觉得哎呀，这个你如果不开空调你会觉得很热，然后就是一动就是汗，但是呢你要开空调的话，就一冷一热的话，它这个很容易感冒。所以呢其实在这样一个时节当中啊，真的是特别特别要注意。包括我们今天在都市生活家稍后的都市生活家当中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夏至啊，要这个降心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二十四节气是流转的时令符号，更是我们中国人顺应天时调和身心的生活智慧啊。那么夏至就是在昨天啊，一天当中一年当中这个白天最长了，那么阳气攀升到顶点，也把这个湿热交争推向了全年的最盛了。大家也发现昨天起来蛮热的啊。夏至呢，这个在这个《黄帝内经》多啊，里面说呢，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这个时候气温高，雨水多，气压低啊，我们仿佛置身于自然界的蒸桑拿了，体表毛孔都张开了，但湿热呢却闷在里面散不掉，对人体的气经平衡它是一种考验啊。所以很多人会就说这两天特别难受啊，不然会觉得浑身黏腻啊，非常不爽，脑袋像裹了湿毛巾啊，甚至还出现了像嘴巴苦啊、心烦、口舌生疮，这都是啊我们的脾被湿邪所困和心受暑热所扰的表现。那么夏至养生的核心呢，它不是硬扛湿热，而是顺应自然界阳生阴长的一个趋势。该出汗的时候就出透一点，该避暑的时候就要避暑，给身体来一场温和的排涝和减负。那么夏至呢是苦夏的开端，也是中暑、心脑血管意外、急性肠胃炎、湿疹等问题的高发期。那可以自查有没有一些信号，比如说你的身体可能在告诉你内在的平衡被暑湿打乱了，吃不下饭啊，胃口不是特别好，吃一点就胀，这并非是消化变差，而是脾胃被湿邪困住了。想象一下，脾胃就像我们厨房的灶台，暑湿就像弥漫的潮气，把这个木柴弄得湿漉漉的，那么灶火烧不旺，食物就煮不熟啊，堆在肚子里的就成了腹胀没胃口了啊，这个在中医里面就叫做脾虚湿困啊。白天昏沉，晚上去失眠啊。那么湿气呢就像一层厚毯子裹住本该上升的清阳之气，能量上不来，人自然容易昏昏欲睡。到了晚上呢，本该下行的心火却被湿热堵在半路上，上扰心神，人他就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便是典型的心肾不交。那么夏至呢，睡前有一个动作能够降我们的心火哈。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生命时报》的公众号里面来看一看啊，湿疹、口疮、痘痘，它也会抱团出现。身体里淤积的湿热就像高压锅里的蒸汽，说要找个出口释放，但他们没有办法可去呢，这皮肤和黏膜就成了泄压阀了，湿疹、痘痘、口疮一股脑的就冒出来了啊。那么夏季的时节呢，节气导师也是通过动食依息四个方面来教大家为身体来精准的减负。首先我们说说运动方面，运动的关键在于通达而非消耗。清晨练习八段锦啊，这种比较缓和的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能够舒展阳气、疏通经络，这比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或者在泳池里面长时间泡着更加养人。另外餐桌上我们要讲究清暑祛湿、酸香开胃啊，可以大家推荐一款一碗汤啊，一杯茶这样子啊。汤的话呢是冬瓜薏米汤啊，冬瓜买来之后呢切皮啊，切块把这个皮切内掉啊，然后薏米提前浸泡2小时，锅中加水，放入薏米姜片，大火烧开转小火30分钟，再下冬瓜块来煮20分钟到透明，加盐就可以了。冬瓜沥水解暑，薏米健脾渗湿啊，可以不伤阳气，把湿气排走，适合自觉身体沉重 啊，你的小便偏黄等症状的人群，那如果平时怕冷啊，这个粑粑细汤者哈是不宜多喝的。还有就是乌梅这个茶哈，梅苏甘草茶，乌梅甘草加水煮15分钟，放入紫苏叶、冰糖，再煮3分钟，关火焖5分钟啊。这个乌梅呢，它是生津的，紫苏开胃的，甘草是调和的，一口下去呢，津液和胃口都回来了。哎，这个还不错啊，这个可以去试试看。适合口渴、心烦、没胃口时来一杯，平时湿热较重者的应该慎喝哈，感冒初期不宜吃。那么夏至时节呢，应该少吃冰镇的冷饮啊，以免损伤我们的脾胃阳气，让湿气更难运化。油腻厚味呢，则是给湿热火上浇油了。这个时候，温热饮水和清淡的饮食才是脾胃的最爱了。那么，像川上面呢，我们面料首先是要选到的是透气性良好的亚麻了，帮助体表湿气散发。另外呢，川也要重点护住我们三个风口，哪三个风口呢？后颈受到风啊，容易头痛，可以披一条薄巾。肚脐受寒，容易治你的肚子痛，不建议穿露脐装。脚踝是重要的经络汇集处，建议穿薄的袜子来护护好啊。从室外进入到室内，应该先擦干汗，披上外套，等到我们的体温平复之后再调整啊，然后之后再开空调。从室外、室内外这个出前呢，提前关闭空调，等身体微微发热之后再步入高温的环境。像中午11点到1点、是心惊当令，也是阴阳交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别刷手机，闭目养生15到20分钟，哪怕睡不着，我们也可以闭上眼睛啊，让这个杂念呢慢慢的，就是说不要去想它，就能够恢复到之前的精力啊，安定我们心神的作用，好比就是给身体系统来了一个快速重启啊。不过要注意到的是，不要在风口或者阴凉处午睡，以免受风啊这个着凉了。另外的话呢，夏至是身体最容易产生淤堵感的时节，真正的养生它不是硬扛着，不是熬，哎，我熬过去就行了啊。那其实呢，我们要读懂身体发出的信号，用一份减负的心态来帮它找回清爽自在的节律。现在就会觉得每一个时节它其实都会有一个，就是24节气嘛，每一个节气之后，其实我们都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衣食住行，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舒服舒爽哈。好了，这时段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5: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上午好，听众朋友，17:00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18号进入梅雨期，江淮地区于19号入梅，我国梅雨季节已全面开启。近日，首艘平陆运河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船岸数据实现互联互通。26号开始，山西大同悬空寺登临票线上预约规则调整，新预约时段安排。

0: 预约当天7:20到18:00，配额600张；预约前一天20:00到23:00，配额600张。今年前四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24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在周一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问候大家。好像这个假期放了之后啊，3天的假期忙碌又悠闲的，然后突然间坐在直播间还有点不习惯啊，

这个假期大家过怎么样呢？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你的生活，或者有些朋友可能也会有一两天的加班啊，但总归还是有放到的，对不对？说说看这三天的一个感受，或者是有些有趣的事情啊，新鲜的事情啊，或者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端午就是，其实天气整体来说还是不错，但是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啊，就很闷热，气压又低，就在家里面稍微动一下，就是你稍微打扫一个房间啊，稍微劳动一下就会冒汗，就会特别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需要风扇，需要空调，然后就一冷一热啊，其实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刚才在都市生活家的板块当中呢，说到这个夏至啊，因为昨天是夏至嘛，大家没发现昨天其实真的是挺热的，热懵了。好在傍晚的时候下了一场雨啊，江山这边是下雨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的是注意到的是，就是祛湿，还有就是说防暑，就是你不要去扛这个热，不要去熬这个热啊，就是说要想方法想办法去一下湿。我还没有发现，就是这两天肯定要开空调，然后空调一吹啊，你就发现好像头就胀胀的。我今天下午就上午到下午，今天整一天我就感觉头很重。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感觉是那种黏糊糊的身上，然后就感觉是湿气很重。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像比如说在刚才都市生活家板块当中说到了这个冬瓜薏米水啊，可以煮起来，可以去湿，然后可以健脾。另外的话，像这个甘草乌梅茶也可以试试看，因为它也是可以祛湿的。所以在每一个节气之后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衣食住行方面的，夜卧早起，对不对？不要熬夜，因为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的阳气生发，会让你，因为夏天本身就阳心嘛，中午的时候呢，稍稍的小憩个十几分钟啊，或者20分钟，也不要睡太久，因为睡太久的话，其实你的头会很胀。就像我今天就睡太久，我大概睡了40多分钟嘛，起来之后就感觉头很胀，所以其实，每个节气其实它都有自己的一个规律啊，就是在衣食住行方面，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长夏或者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当中呢，我们能够非常的舒爽一些，就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一些。我们肯定要在这个饮食上面啊，或者是运动上面啊，睡眠当中啊，我们是要去注意到的。像运动的话就不宜是大汗淋漓啊，你可以让它出汗，出点就透一点，但是你不能让它出非常非常多的汗，因为你如果出很多汗的话，其实也是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好了，开头做了些提醒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听歌了啊。空调是要开，但是我觉得大家就不要开得特别低啊。我们适宜的温度26，像现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我开的是不是制冷，我开的是舒适的26度。刚才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吗？叫做谁呢？让我看一下。前面有一位朋友是要点一首孙燕姿的啊，《唐伯虎点蚊香》，说今天失恋了，能不能放一首孙燕姿的《半句再见》？失恋对吗？怎么说呢？其他的话不安慰你，只能说就这个人他不是你生命当中的那个人。所以就是没事儿，那个不是那个人，咱们就是往前看好不好。已经为你找到这首歌了，我们稍后来播放啊。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我们的兔兔说想听一首风色幻想，稍后为你来找到好吗？静守流年说还能点歌，是啊是啊，谢谢这传我小黑的朋友啊啊，就第一次离电台主播那么近。其实现在也很多的这个直播里面都有，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媒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也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如果您，就刷到的话，红色的关注点一下。节目时间是下午的5:10到5:45。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说哪个电台朋友？这里是浙江衢州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调频是 FM104.7。好了，我们首先来听歌吧，大家。可以来说说看这个端午假期你的一些趣事吧。待会儿我也可以给大家来分享到我的一些感受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孙燕姿《半句再见》。其他好朋友们的歌我会慢慢找到啊。惠雪渊说你们夏至吃馄饨吗？夏至这边好像有夏至，有哎有什么有夏至羹，对不对？不知道，我们这边好像没有特别的说要吃什么。

刚刚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半句再见哦。刚才有位朋友说失恋了，是今天吗？我们的西曼说失恋就要听徐怀钰的纷飞，歌词解释了所有，是吧？雨纷飞，哒哒哒哒哒哒哒的眼泪，是吧？刚才一会儿我们听听看吧，就是可能只顾着唱，没有去仔细看。但是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要听到下面一首歌，是刚才我们的兔兔点播的，来自于徐浩飞的《风色幻想》，送给你。我也看到了，词说要点一首宋念宇的《爱上》哈。对，我给你先找到来好吗？

本来我想和大家说说这个端午大家是怎么过的，结果就是因为今天有一个朋友说今天失恋了，然后我们的朋友们都在以这个话题展开，大家可以啊，可以说说这方面自己的看法，倒也挺好的。谢谢月上十三说好温柔的声音，谢谢你哦。西曼说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是一场残酷的考验。亲密关系本来就是挺难的，你想想看，两个很真实的人，很真切的人组合到一起，他们原本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很多的观念都不一样。农技1001说考验总得有一方妥协，这个也可以当做一个我觉得可以纳入到就是说两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妥协也可以吧，更多其实可能还是包容吧。谢谢我们的 HMCSF XF 说来首空白格蔡健雅的。好的，今天点播的歌曲还蛮多的，我会慢慢的找到好吗？慢慢的找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下面的歌是呀，一下子就好多，不知道找到哪儿和排到哪儿了。我们来听舍得吧，这位朋友还在吗？1001你要的宋念宇的爱上。应该先放爱上对不对，词你稍稍等候一下好不好。来吧，我继续找歌，大家听歌啊。

一下子大家点了好多歌，我得把它记下来。嗯，那我看一下啊、哦。空白格，李宗盛《我是真的爱你》，还有刚才宋念宇的《爱上》，对吧？词说失恋要听苏打绿的《这天》，已读攻读就好了。我觉得每个人都失恋过，对不对？失恋不可怕。哎，这个话题我觉得要说真的说很久，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了，大家自己去感受吧。因为每个人其实处理关系也好，嗯，恋爱也好，或者是对待亲密关系也好，都不一样。嗯，欢迎下 K333。我们接下来听下面的这首歌吧，刚才一直忘掉去的一首《爱上》，来自于宋念宇。

这此刻是7:31，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这里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的频率。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5:10到5:45的，这周的周一周二周四是我们点播歌曲的时间，周三的话呢，我们会根据夏至时节啊，怎么来祛湿，怎么来养生，来邀请到相关的专家做个直播间。周五的话呢，我们会就阳光厨房来解锁点餐的新姿势，给大家来做一些介绍。那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歌曲，也欢迎一下新的一些朋友啊，小丸子呀 ，Studio 老男孩，球童存疑 Master， 还有两个英文字，21颗幸福的子弹。你好，记得点点关注，欢迎一下我们的德德，好久不见，全面 C， 月上13次，还有不毛兔子王热。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下面的一首歌，蔡健雅《空白格》。

刚才我们的德德说，他正在感冒当中啊，昨天最高39.5，今天38.4到37.9，怎么说呢？保重啊！但是你说跑步跑起来，这个发烧这过程当中最好不要去运动，散散步倒是可以。这种时候其实最忌的是什么？就是又一冷一热。像这种时候，你的脖子、脚踝还有你的肚脐这块，其实还是要护好，因为热嘛，你很容易说这种湿邪就会进去。酸水果，发烧的话，水果最好不要吃，就会更严重哎。听我的好不好？昂热说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稻香》，送给失恋难过的朋友，这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最治愈的歌曲。嗯，《稻香》它那个前奏一出来就很治愈，对不对？那《稻香》我们放到最后一首来播放吧。我们下来要给 HMC 播放这首歌，来自于李宗盛的《我是真的爱你》，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

么意思？因为没有 QQ 会员，所以放不了稻香。我记得我们的库里是有的，我刚刚找了一大圈没找到。这样吧，我们听纷飞吧。刚才有位朋友说纷飞就是很好诠释的失恋的状态，大家可以听听歌词。

朋友们，17:44，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大家就是在这种天气上特别注意，特别是空调房里面，走出外面这个相差太大了。你空调房里26，你外头30多是吧？一进一出就很容易感冒。我自己也多注意一下。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五月经济运行情况公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新兴产业引领增长。
6: 浙江企业抢抓算力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国产算力设备加速出海。
7: 今年浙江夏粮收获工作基本结束，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
6: 2026杭马11月1号开跑，明天上午10点开始报名。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来关注，省统计局今天发布五月份浙江经济运行情况。五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37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增长，增长面为75.7%。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和17.4%。五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15亿元，同比增长0.9%，线上消费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增长13.2%。一到五月，全省进出口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占全省进出口的82.4%，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51.7%。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5%，涨幅与上月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
6: 宁波海关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五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超227亿元，同比增长57.3%，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外市场覆盖巴西、阿联酋、欧盟、东盟等重点区域，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占比超过80%，同比增长85%。
7: 当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到加速发展的阶段，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浙江企业依托技术创新能力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加快推动国产算力设备出海，深度参与全球数字基建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8: 在上海港码头，新华三集团一批价值近3.2亿元的算力服务器完成通关后，装船陆续发往泰国，将投入当地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这批设备也是企业首次以大规模整批形式出口算力基础设施。 新华三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这一项目覆盖服务器、网络及存储等多类设备，生产分布在全国多地，涉及多口岸分批发运与统筹协调，项目规模与周期均远超以往常规出口业务。
9: 这个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端那些交换机。它这些产品的生产的话，在我们杭州啊，还有一些华东华南吧，所以其实一个项目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多个口岸的一个问题协调和处理，其实对整个一个交付还是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8: 面对多地备货、多口岸申报的复杂情况，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创新推出项目化集成管理模式，实现多口岸集货、一窗口申报。钱江海关驻萧然办事处科长杨琼玲说，通过将服务前移至项目启动阶段，海关对申报要素、合规流程进行提前梳理与指导，部分货物实现秒级验放。
10: 我们从以前被动的接受企业申报，到主动的去跟企业做链路配合。以前比如说深圳出口的货物，他要到深圳去报，包括上海也一样，现在就可以统一协调掉了，等于他不用跑的，所以他在我们属地就把整个通关手续全部能完成。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秒级验放的。
8: 眼下东南亚各国加快算力中心等数字基建布局，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浙江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出口超63亿元，同比增长16.9%。
6: 今年我省夏粮收获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夏收全面启动以来，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颗粒归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1: 在嘉兴秀洲区新城镇天府村的万亩良田间，嘉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作业现场一派繁忙，平地、打浆、插秧等工序交叉推进。公司负责人邱兰兰说，他们自主承包5000多亩耕地，并承接周边农事服务15000亩，总服务规模达20000亩。
12: 育阳中心育苗成盘率基本99%，出苗率95%以上。今年就是这20000亩服务好，让我服务的这些农民都达到高产。明年大概农事服务想接3到5万亩。
11: 截至目前，嘉兴全市92万亩小麦、12万亩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1900多台，烘干机1800多台套。嘉兴单季晚稻种植也已全面启动，计划种植面积约132万亩。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千亩麦田中，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将麦穗卷入机舱，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农户王自淼说，今年收成不错。
13: 小麦今年嘛长得比较齐，麦穗嘛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几十斤一亩。
11: 在安吉17座大型烘干中心，以2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裴慧明说，得益于小麦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14: 全县一共是有17个坊，目前我们已经测了12个，基本上亩产在450公斤到550公斤左右，小麦长势整体良好，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产量。
11: 眼下，台州黄岩区的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家住高桥街道东兴村的小麦种植大户林正勇说，今年小麦亩产达到407.5公斤，收成喜人。
15: 今年种了小麦405亩，秧麦25，比去年增收了100多块钱吧。
11: 近年来，黄岩区大力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农业新技术，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精准解决农户灌溉、排水、病虫防治等各类生产难题。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柳潇说，两种良法配套加上农技精准服务，今年小麦迎来丰产。
16: 今年我们黄岩区小麦总共有1.9万亩，然后产量呢应该有5500吨以上。
1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获已基本结束，夏粮产量数据将于7月公布。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今年我省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呈现面积、产量两增长、收购价格平稳运行的良好格局。今年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维持每50公斤119元。
7: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宁波市预选赛赛事发布会今天举行，标志着浙 BA 宁波预选赛正式进入倒计时。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姚鑫。姚鑫你好。
17: 大家
7: 你好。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浙 BA 宁波预选赛最值得关注的亮点是什么，尤其是球迷关心的这个赛程和赛制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7: 好的，那么这次发布会最大的亮点呢，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就是升级和荣誉。首先是升级，那今年的浙 BA 省级争霸赛呢，参赛队伍从22支增加到了28支，除各地预选赛第一名队伍能够直接晋级省级争霸赛以外呢，包括宁波在内的6个社区市预选赛第二名也能晋级省级赛，那么这给了更多球队展示自己的机会。那赛制方面呢，从6月27号开幕到8月8号决出宁波王，整整一个多月的赛程呢非常扎实。小组赛呢是主客场单循环，交叉淘汰赛呢采用主客场2回合累计总分。那最受关注的冠亚军决赛呢将采用3场2胜制，这无疑呢会增加更多的悬念和看点。那么目前呢，宁波市预选赛的10支区县市精锐呢已经集结完毕，各队正如火如荼的投入备战训练。另外呢，这次比赛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8元、18元、28元3档，让更多球迷能够走进主场，感受篮球的热闹。
7: 那本次发布会上还有哪些环节呢？
17: 好的，那么在发布会现场呢，宁波十支区县市代表队的队徽、队旗、战袍和专属口号逐一亮相，每一个设计的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比如说呢，有的融入了港口，有的融入了山脉。这不仅是球队的标志，更是宁波各地精神风貌的缩影。那更特别的呢，是发布会现场还邀请了宁波富邦青沃男篮的罗凯文、宁波 FC 足球队的刘帅、2025浙 BA 宁波队张翰等六位不同领域宁波顶级球队的队长共同登台，发起了赛事的倡议。那么他们号召呢所有运动员为宁波而战，为荣誉而战。那么当本届赛事的口号“勇往直前，为勇而战”正式揭晓的时候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也喊出了宁波体育人拼搏争先的精气神，也凝聚了整座城市的篮球梦想。

0: 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姚鑫。
2: 2026杭州马拉松新闻通气会今天举行，今年的杭马将于11月1号鸣枪开跑，赛道、奖励、配套服务多项内容全新升级。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侯范好。
2: 今年这个杭马有哪些亮点啊？另外赛道有哪些优化和调整？报名环节又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你可以一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今年的这个杭马组委会呢，是面向这个全国的跑者广泛的征集建议啊，对这个全长差不多42公里的跑道进行了这个科学的优化，大幅减少了折返路段，提升了奔跑的流畅度。赛道是沿途串联起了这个宝石山、八卦田、城市阳台、大莲花等20多处杭州的城市地标。赛事的起终点依然保持这个经典的设置，起点依旧是在这个黄龙体育中心，终点。全程马拉松的终点呢是设在了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而半程马拉松的终点呢则是在杭州的市民广场。报名通道是在明天的上午10点正式开启，7月15号截止。今年呢新增了2项的重要机制呢，一是2次抽签机制，用来保障这个跑者的参赛权益；二是境外的参赛选手呢有这个专属的报名通道，来方便海外的跑者来报名参赛。抽签的结果呢将会在7月下旬统一对外公示。另外呢，今年杭马的这个奖励体系也针对性的加码，赛事的中国籍选手专项的奖金由往年的48万元提升到今年的这个71.2万元，其中中国籍选手如果破这个赛会纪录的话，奖金从2.5万元大幅上调至6万元。
2: 那如果说是成功报名了杭马参赛选手，他会享受到哪些专属的配套福利呢？
3: 组委会呢是联动了杭州市各区县的这个文广旅体部门啊，为所有的这个杭马参赛选手打造了这个体育加文旅的综合福利礼包。福利呢涵盖杭州市市内多处核心景区的这个门票抵免优惠，合作星级酒店的专属的这个入住折扣，同时呢还发放了这个覆盖餐饮、购物、休闲等多场景的盒马消费优惠券。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福利，让每一位参赛的这个跑者在赛前赛后都能感受到杭州这座赛事之城的暖心诚意。红方。
2: 好，谢谢何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绍兴诸暨走马岗南路的山林里，楼东村上百位村民用最土的办法弯腰开路，手搓出了一条有温度的户外风景线，一村人热气腾腾的心通向诸暨最美的山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诸暨台的报道。
4: 初夏阵雨一场接一场，山里的枝条东倒西歪。一大早，诸暨东白湖镇楼东村10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拿着柴刀，钻进走马岗。他们不是来干农活，而是前阵子全村人手搓出来的登山步道被雨水浇过，被草木盖过，得抓紧维护。走马岗是会稽山脉第二高峰，相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5: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6: 老百姓相当急，我们这么好的景点没人来。
4: 从走马岗南边登顶，山脊线风光毫不逊色，唯一的问题是路太野，有的地方甚至要抓住树枝荡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工程队，楼东村的选择是自己干。村书记陈彦良说，村里的义工团队很积极，
5: 只要村里有需要，群里组织一下，群里喊一声，我们在家有空的村民就马上就会跟我们一起上山。工具自己带，是农民自己家里的这个劳动工具嘛，叉子也自己带。
4: 上至八旬老人，下到小朋友，全村100多号人接力修路，这数字占了全村常住人口的1/3。村民们把原本转不过身的羊肠小道拓宽，没有桥，他们翻过山岗那一头，把木头一根根扛过来，架起简易栈道。 上班没时间参加义工的村民就早早把水和食物扛上山。77岁的唐菜苗身体健朗，他养了两条小狗也跟着主人上山，出了50多天义工。
0: 他们带路嘛，
7: 所以说也有伙伴了，
0: 老老少少都来，不辛苦我们这是紧张的嘛，为了鲤鱼搞上去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都很喜欢。
8: 第几次爬上来了？
0: 哎，那说不清楚了，7点来钟来，要是1点钟吃饭，下午总是1点半就到4点半下去。
4: 如今这条7公里的手搓生态路在村民们的一锄一镐中通向了诸暨最美的山脊线，笋干、番薯干、香肥等山货顺着这条步道走了出去。今年5月，东白湖镇在这条生态网红路里组织了越野赛，游客徐小琴说，
9: 景区的石板路走多了，这种泥路反而觉得很有新意哦，让我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
4: 游客们的反馈也传到了村里，村书记陈彦良说，这让他们领悟到要更重视自然生态。
5: 在自媒体上征求一些意见，我们也很关注网上的一些留言，有的说不要有台阶，有的不要有水泥，水泥保护原生态肯定是基础。
2: 翻译家金小雨最新译作《印加帝国兴亡史》今天首发，小雨书屋在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同步启用。4年前全网刷屏的故事有了新的注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10: 小雨书屋位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陈列着金小雨翻译生涯的全部作品，30部译作，600多万字。2025年，金小雨凭借《本雅明书信集》获得春风阅读榜春风金翻译奖。今年6月，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中。活动现场，金小雨说 ，AI 翻译技术日新月异，但他依然在学习西班牙语，因为有些东西机器替代不了。
11: 为什么你还要去学？
12: 是要学的，不学的话就不知道它对和错，不知道它的好和坏。
10: 新书首发环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加帝国兴亡史》正式亮相。全书约48万字，这也是4年前媒体报道金小雨与父亲的故事《我们的天才儿子》引发关注后首部敲定出版事宜的译作。书屋启用环节，浙江省翻译协会、浙大城市学院外语学院、湖墅学校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共建项目，未来将在这里常态化开展双语读书会、公益教学等活动。杭州市翻译协会副秘书长殷元马说，
13: 以后我们省市一些答应陪着小雨一起搞一些活动，包括双语的朗诵会啊，社区国际化的，从小雨让他走出翻译的斗士，多跟大家多接触多交流，对他的病情也会有好处，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10: 书屋不仅是文化空间，更被赋予了一层特殊的公益使命。湖墅街道干部黄丽娜介绍，书屋将联合湖墅学校定期举办双语读书会，发布推荐书单，并计划推出咖啡烘焙空间，为星星的孩子等特殊群体提供职业技能实训平台，让金小雨的故事从被帮助走向帮助更多人。
14: 湖墅学校他们就是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都是即将踏上社会，但是很难就业，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就是充分的去接触一下社会，帮助更多的金小雨们。
1: 这个端午假期，90后同乡小伙沈东在温州洞头海边救起了一名10岁的落水女孩，她的脚底却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缝了10几针。这是沈东第二次出手救人，4年前他在同乡徒手接住了6楼坠下的2岁女童。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15: 20号下午，温州洞头海边，一名10岁女孩在岸边捞小鱼时脚下打滑，不慎跌入海中。海边暗流复杂，短短片刻，女孩就被推离岸边3米多远。危急时刻，正在不远处陪家人游玩的沈东听到了呼救声，没有一秒犹豫，也来不及掏出手机，沈东赤脚狂奔冲向海边，直接扎进翻涌的海浪。入海后，他才发现实际水深远超预估。
16: 我以为是跳下去之后可能这个水深到我脖子这边，我还能慢慢的过去把它拉过来，其实一下跳下去的我的整个人就没掉了。
15: 凭借不错的水性，沈东迅速稳住身形，顶着海浪奋力游向女孩。水中拖拽加上海浪阻力，救人十分费力，好在小女孩没有慌乱挣扎，全力配合救援。沈东说，
16: 她蛮配合的，她应该也知道我是去施救的，就我是一手托了她的屁股，一手托了她的背，然后就把她给拽过去了。
15: 女孩被救上岸后，沈东马上简单检查了她的情况，所幸只是呛了水，并无大碍。此时放松下来的沈东才感到脚底钻心疼痛，低头一看，脚底板被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沈东被送往就近医院治疗，脚底被缝了十几针，后续还需植皮进行恢复。虽然受了伤又弄坏了手机，但谈及此次救人的选择，沈东依旧坚定。
16: 主要还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嘛，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在自己感觉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肯定要伸出我的这双手呢。
15: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沈东第一次出手救人。四年前，在桐乡，一名两岁幼童从六楼坠下，跌在二楼广告牌上。正在附近办事的沈东和同事闻声飞奔而至。就在孩子二次坠落的瞬间，沈东扔掉手机，张开双臂，稳稳将孩子接住。沈东也因为这最美一接，被评为中国好人和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
2: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消费氛围火热，市场供销两旺，除了水果价格以外，蔬菜、水产品、鸡蛋等品类的价格均以涨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进入夏季，露天的蔬菜涨势加快，市场供应继续增加，预计价格会稳中有降。目前生猪出栏持续偏高，供过于求，预计价格将会小幅下行。其后水产品市场需求回落，价格也会以降为主。荔枝、桃李、西瓜等时令的水果增量上市，预计价格会更加亲民。
1: 再来关注天气，受梅雨带影响，今天白天浙西北地区出现了降雨，其中嘉兴、湖州、杭州北部地区雨量大，湖州长兴的雨势尤为猛烈。浙中、浙西南地区由于没有雨水打扰，高温遍地开花，澧水、云和最高温攀到38.2度。省气象台预计，明后两天浙北和浙中西部地区有持续性的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浙中南地区多分散性暴雨。月底之前，梅雨带在浙江南北摆动。25号开始，梅雨带南压，浙中南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28号后期，梅雨带北台，降水主要移至浙北地区。
2: 17号到21号，世界快棋超快棋团体赛在香港举行。温州籍前世界冠军特级大师丁立人蛰伏2年之后，正式回归国际顶级棋坛。由他领衔的中国队接连夺得快棋团体赛和超快棋团体赛两项赛事的冠军。
1: 世界杯情报站。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继首轮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后，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再创历史，以2-2逼平南美劲旅乌拉圭队。
2: 在另一场比赛中，凭借核心球员萨拉赫的出色表现，埃及队3-1逆转战胜新西兰队，收获队史世界杯首胜的同时，暂居小组头名。
1: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将进行四场比赛，分别是阿根廷对奥地利、法国对伊拉克、挪威对塞内加尔和约旦对阿尔及利亚。
8: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将于24号到26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塔里克总理还将出席在中国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15条举措包括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今年端午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4亿人次，日均超2亿人次。
2: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已经和工信部、卫健委、疾控局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内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建立联络热线。 伊朗与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等。
2: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此前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已经逐渐高涨。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向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偏偏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
2: 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
3: 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

0: 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2: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2: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 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衷。

0: 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5: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4: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6: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2: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8: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9: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 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7: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

0: 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2: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3: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2: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4: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5: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7: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

0: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0: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 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

0: 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6: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8: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四省边际劳模工匠一线问诊输配电企业技术难题。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2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加强与结对地区交流交往，扎实做好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要主动向上对接，牢牢把握省级结对帮扶机遇，围绕打造11项标志性成果，以系统思维谋划更深层次合作，最大限度承接各团组单位的帮扶资源，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要增强系统观念，各级各部门要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明确目标任务，共同靶向发力。要做好人才工作，强化校企合作，建好用好高级技工学校、衢州第二中专，聚焦输配电、两芯等主导产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让课堂对接车间，专业对接产业。强化人才引育，进一步加大博士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育力度。要激发科创活力，做强科创平台，充分听取企业意见，进一步明确城北数创园、迎宾商务中心等功能定位，加快引进更多企业入驻。做强创新主体，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6: 江春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18号下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情况、农村道路建设情况、教育数字化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汪胜指出，市人民法院忠诚履行行政审判职能，在化解行政争议、支持依法行政、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要强化履职担当，全力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从源头化解行政争议。要夯实法治基础，凝聚行政审判工作强大合力，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深化司法公开，强化普法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汪胜要求要不断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扎实筑牢财政安全底线，有力保障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债务风险防控思想根基，时刻绷紧风险防控之弦，精准研判当前债务管理形势，严格遵循债务管理各项规定。要聚焦全链闭环，抓实债务借管用还关键环节，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债务动态监测机制。要强化责任落实，健全长效债务管理监督体系，坚持底线思维，树牢红线意识，持续提升债务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汪胜强调，要紧盯当前农村道路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主动对接交通规划，持续加密城乡路网，打通村族末梢，切实回应群众期盼。要聚焦全域统筹，提升道路建管水平，严守建设质量底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优化群众出行环境。汪胜还强调，要强化战略思维，以数字化赋能教育优质均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共享优质教育成果。要深化融合应用，全面提升教育数字化建设质效，夯实基础建设支撑，推进数字化与教育教学融合。要强化闭环管理，保障推动教育数字化落地见效，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安全监管机制，健全时效评价机制，确保教育数字化真正破解教学难题，提升育人质量，惠及师生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2: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6号，2026年四省边际劳模工匠筑起型江山输配电产业专场活动举行。衢州市金兰岭劳模工匠志愿服务队、江山市输变电产业劳模工匠代表及来自省属高校台州、江西抚州等地的劳模工匠代表一行20余人，先后走进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针对企业生产卡点技术瓶颈开展现场技术会诊，面对面进行技术交流指导。在浙江江山变压器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提出，目前国外变压器产品较多采用铝导线，引线制作多采用六角形冷压接方式连接引线，对于400平方毫米及以上大截面铝制冷压端子，经六角形冷压接后，端子会因挤压变长，影响引线长度配比。企业急需从冷压端子的材质硬度方面突破技术难题。劳模工匠们发挥技术专长，精准破解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在浙江源光电器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提出困扰企业的问题。南方春季湿气较重， 主变变压器易受潮，易引发后期变压器局部放电、雷电冲击等风险。同时，设备真空干燥。

0: 到驻油周期延长，产品返工率偏高。劳模工匠们现场展开热烈讨论，逐一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法。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叶土良：
1: 我们服务队感到一个非常的荣幸，能在这方面带动一些相关的专业人才投入到这个技术解决的这个队伍中，我觉得对我们的企业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现场参与交流的劳模工匠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省际协作助企活动，既学习了企业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方法，也拓宽了工作思路，提升了技术协作交流水平。下一步，衢州市总工会、江山市总工会将认真梳理交流成果，进一步加大劳模工匠协作力度，常态化开展交流活动，为地方经济及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匠心动能。
2: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3: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2: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4: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0: 江山台记者戴义成报道，6月16至17号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迷你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李宁体育园举行。衢州市各县市区老体协、衢化老体协及衢州市老年体协体育分会的老年运动员共聚一堂，以球会友。迷你气排球球体轻便，对抗柔和，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十分契合老年人群的健身需求。本次活动由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经过激烈角逐，男子组优胜奖由常山、柯城、衢化、衢江、江山代表队获得，开化、龙游代表队获男子组优秀奖。女子组优胜奖由衢江、江山一队、柯城、龙游、衢州市老年体协体育分会、常山代表队夺得，江山二队、衢化代表队获女子组优秀奖。
2: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针对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户外作业强度大的职业特点，近日双塔街道宁秀社区主动链接辖区资源，将市面单次收费300余元的专业心电监测服务免费开放，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劳动者送上健康关怀。在宁秀社区红枫驿站，24位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佩戴动态监测设备，静卧约1小时完成了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常规体检中的心电图检查仅为持续1-2分钟的静态记录，而此次启用的动态心电监测设备最长可连续监测24小时，能更精准地捕捉心脏潜在的健康隐患，为受检者提供有效的健康参考。宁秀社区居委副主任王林敏：
5: 因为像他们平时户外劳作比较多，就比较辛苦嘛，我们社区也是关心他们的身体。
2: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山营销部负责人陈光玉是宁秀社区居民，在了解到社区关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相关计划后，他主动联动公司资源，携带专业设备到场开展服务。陈光玉：
6: 这个大家手头有一些什么那些资源啊，能够照顾到邻里啊，包括身边的一些这个群体啊，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2: 本次活动是社区邻里互助网络建设内容之一。宁秀社区外来从业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数量较多， 同时，辖区爱心居民、爱心企业家资源充足，社区后续将陆续开展衣食住行各类便民关爱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共建美好社区。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 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30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2: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无
1: 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七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兵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兵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兵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3: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六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 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于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小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六月五号下午，晚窑乡凤凰村凤鸣启富巾帼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晚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晚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6: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3: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3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7: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5: 聚焦三农，
8: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森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森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9: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8: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9: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弄艾灸， 包括制成的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三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8: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

0: 实在在的帮助。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七月投用。
1: 乡村采风，
2: 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梗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两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3: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叫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2: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4: 每年总共会村里创收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9: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0: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9: 江城美味。

0: 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3: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冷，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富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家人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当年在台湾，杨贤和胡德夫两个人在台北的中山纪念堂呢举办了一场新作的发布会，那个时候叫做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可以想象多么简陋但是有多么青春蓬勃然后生机盎然的一个演唱会。那个会上推出了以诗人余光中《乡愁四韵》为代表的几首新作品，后来被收录在杨贤的首张专辑叫做中国现代民歌集当中。这张专辑这个演唱会都正式标志了台湾民歌运动的开启。此后呢，台湾的流行乐渐渐地风靡华人世界，影响深远，有人说其实就是从台湾的民歌运动源流而来。2015年6月6号，民歌40的纪念演唱会在台北高雄举行，40年前的民歌手们再一次聚集，既是歌手们的聚会，又是歌迷们一次生命的回顾。说起来当年的很多歌因为是大学生来创作，他们跟诗歌总是有紧密的联系，所以那时候真的有很多的诗人的作品就是被改编成了民歌，这当中余光中的作品大概是被改编最多的。今天我们不听杨贤的版本，反而想听听这个影响而来之下罗大佑的版本《乡愁四韵》。

0: 家人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
1: 是的，今天我们认知的很多大牌的音乐人，尤其是像罗大佑、李宗盛这一类的，其实呢，以年纪来讲，音乐这件事情的资历来讲，都无法跟当年的民歌运动的历史割裂开来。而那时候也是一个风气空前自由的时代，因为一力推动跟促进台湾民歌创作，而有民歌之母之称的当年的电台主持人陶小青，他曾经给民歌下过一个宽泛的定义，说只要唱歌的人是发自真心唱自己的歌，走下舞台的歌者跟台下的人能坐在一块享受音乐，他们唱的歌就可以被称作是民歌。童年追忆、校园情怀、乡愁寻根等等主题，都在这场民歌运动当中赢得了很多听众。所以今天我们讲台湾民歌，它不只是校园里面诗意的部分，它也有乡愁情怀，也有童年的追忆。

0: 有人靠这个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2015年6月6号，超过10000名的观众齐聚台北小巨蛋，参加10年一次的民歌同学会。因为你知道，民歌20、民歌30，一直到民歌40，每一个纪念都有来做一场演唱会，很盛大。这就是民歌手们的节日，可是又是以10年为跨度，所以实在是太宝贵了。民歌40的主题句是“民歌40，再唱一段思想起”。这一句话来自于当年郑怡的《月琴》那一首民歌当中的歌词。而在演唱会现场，全体歌手大合唱《小草》开始，台下的歌迷也跟着一起唱。有歌手拿出手机在舞台上拍照纪念，比如万芳。而大屏幕上随机捕捉到的观众的画面，一看就是中年人居多，还有老年人。他们跟着童年外婆的《澎湖湾》、《龙的传人》、《兰花草》等等经典的旋律一起来合唱，兴致盎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时代。

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你今天回去看民歌时代齐豫的专辑封面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的样子其实跟三毛有一点类似，所以大概也是当年能够唱《橄榄树》这一首歌很重要的气息相通吧。而且你知道吗，当年三毛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原名不叫做橄榄树，原名叫做小毛驴，后来李泰祥在把它改编过来的时候变成了橄榄树。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首歌叫小毛驴，无论是什么年纪的齐豫来演唱，那个画面那个感觉一定都是非常诙谐的。

0: 家人有约，重温经典旋律，沉淀时间之美。
1: 继续今晚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跟你说说民歌四十演唱会的故事。这一场集体的怀旧活动持续了将近5个小时，包括齐豫、李宗盛、胡德夫、杨贤这些老的民歌手在内的68位歌手一一登台。这当中呢，很多人大多都不再年轻了，因为你想，实打实的就是过去了40年，但他们的歌声仍然打动人心。因为我们常说，声音比样子老得慢。而为了参加这场聚会，有些人特意是从像旧金山、洛杉矶等地飞回了台湾。有歌手在演唱会说，很多人听着民歌长大，现在让我们唱着民歌一起老去。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9-31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 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因为常年做音乐节目需要听很多歌，我把我听歌大致分为两种听，一种是泛听，一种是精听。精听就是把一些歌要听得特别透彻，可能不单说听一首歌曲本身，需要去查这首歌曲的这位歌手，他和这首歌曲在当年有什么事儿，还有作词作曲编曲啊，制作人啊，就是听一首歌，这个听不单单是在听歌了，听一首歌也许要花几个小时，这个是精听。还有一种就是泛听，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餐的时候就泛听，听很多很多的东西，有一些可能是已经非常熟悉的，我会选择跳过下一首，有一些也许不太熟悉的，又或者自己觉得诶挺好听的，赶紧放下牙刷满嘴泡沫的去加一颗心，又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标记。而刚刚这首歌曲所在的专辑就是在泛听的过程当中发现的，2017年古巨基的一张致敬张国荣的翻唱专辑当中翻唱的《当年情》，而这一版特地找来了古天乐和他一起来唱。在1986年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这首歌是主题曲，而这首歌还伴随着一个画面，就是周润发站在山顶上说，真想不到香港的夜景原来这么美，这么美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真不甘心。这首歌曲张国荣在1986年首唱的，作词黄沾，作曲顾嘉辉。而古巨基在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为什么特地找来古天乐一起唱呢？这背后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发生在1994年7月29号，张国荣去上吴君如和黄伟文的电台节目的时候，主持人问，在香港演艺圈当中选择接班人的话，你认为谁最有这个资格？其实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以那个时候张国荣的影响力来说，接下来这两三秒钟的答案会决定一位甚至于几位艺人也许一生的发展轨迹。张国荣说，电影方面古天乐，唱歌方面古巨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说，才有了古天乐之后扮演的过儿这个角色。你看这个节目是94年，而我们熟悉的神雕是1995年，而古巨基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次点名，有了更多的机会被唱片公司注意到，所以古巨基和古天乐对于张国荣一直是心怀着感激的。其实那个时候在生活当中，古天乐、古巨基都和张国荣并没有太多的接触，所以算不上是什么由于关系好特地点名，他就是基于自己看他们的作品、听他们的作品做的判断。这半个小时选的这几首歌曲都跟张国荣有一些关系，可能以前你不太知道，原来这些人和张国荣之间还有着这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我们来听1995年的张国荣。
1: 怀念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

这是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阮世生作词，许愿作曲的《今生今世》当中那一句“风里笑着，风里唱”，即使我不会粤语，但是也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风里笑着，风里唱，特别特别的有韵律感。这样的一首歌曲被陈洁仪翻唱过，陈洁仪还有一版是把《今生今世》和《追》两首歌曲给串到一块儿，也推荐各位听一听那版翻唱。在今天饭厅之后，找到刚才这样的一首歌曲，然后又挖出一些当年的故事。原来张国荣短短的一生帮过这么多人。接下来要跟你说的这位歌手是莫文蔚。莫文蔚第一次见张国荣的时候只有7岁，那个时候张国荣参加立体电视台举办的唱歌比赛，而在比赛当中，张国荣唱的那首歌曲也是咱常说起的 Don McLean 的 American Pie。那个时候张国荣21岁，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那个时候莫文蔚7岁，由于妈妈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所以被安排去给张国荣献花，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结识。后来张国荣开演唱会请莫文蔚做嘉宾，这也是莫文蔚第一次登上那么大的舞台，而且张国荣非常隆重地给大家推荐这位新人，他叫 Carrie 莫文蔚，请大家多多支持。在之后莫文蔚自己第一次登上红馆的舞台的时候，请的嘉宾也正是张国荣。莫文蔚的妈妈也曾经说过，在她眼中张国荣就是最理想的孩子的模样，干净善良简单，对爱执着。有些歌如果只是单单听的话，可能觉得它就是歌，但是如果把这些歌以及唱这些歌的人的那些背后的故事给串起来，你才发现原来他们之间还有这么多的关联。刚才我们说到了莫文蔚，现在来听莫文蔚2002年左岸右转。

莫文蔚的左岸右转。这首歌之所以喜欢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学校里我们做节目，有个同学他的节目叫我的左岸和右岸，那个时候觉得哇好诗意好文艺，那个时候是拿磁带在录所谓的片花，那时候我的节目好像叫声音周记，就一周一次的那种节目，就是那种絮絮叨叨的，现在也差不多啊。这半个小时几位歌手都和张国荣有着些许的关系，我们刚说了古巨基、古天乐、莫文蔚，接下来要说一说许志安。许志安曾经参加过一个比赛叫做华星新秀赛，当年许志安是第二名，而第三名是黎明。虽然说参加过这样的比赛，但是在比赛的前后也都有过一些比较窘迫的时光，而在那样的日子里，张国荣给过他很多帮助，甚至于张国荣把自己的一些名贵的衣服一堆一堆的给他，来来来，这个不错那个不错，还给他介绍工作，这个演出啊那个什么事儿啊可以赚钱养家糊口的。还有一位歌手也曾经得到过张国荣的帮助，他是王杰。当年王杰的性格在娱乐圈当中显得有点内向，比如说一群明星照相的时候，大家都要抢 C 位，王杰经常挤到最后去，张国荣看不下去啊，就说来王杰站我旁边，王杰就因为张国荣的帮助在 C 位占了不少的照片。听到这些歌和人背后的故事以后，你可能发现有些人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怀念他，不单单是因为作品本身，还因为人品，这个才是最能够长久留于人心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今天最后一首来自于许志安2001年的多希望你在这里。

什么明知没结果，就学不会放手。抬头看天上星星和月亮，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依据周礼分封制，诸侯封国分为三等，公国，国君称公，侯国，国君称侯，伯国，国君称伯。其余领有50里以下土地的爵位，如子、男等，不足以称为邦国诸侯，自然不在诸侯序列。春秋时代，这种等级称呼还算流行，是公就称公，是侯就称侯，是伯就称伯。尤其是使节觐见异国之君，这种称谓必须顾忌。然进入战国以后，邦国等级大乱，楚、魏、齐三国已经自称亡国，国君的称谓等级也就名存实亡了。其间微妙的变化，使各国臣子对自己的国君也就不再明确的以老规格称呼，而模糊的变为君上或国君这样的事实称号。这种变化的实际内涵，是给本国国格的晋级留下广阔的余地，而不再自我拘泥于公或侯。当此之时，携手这般连国号秦带爵号公一起称谓，便极为罕见了。嬴驷何等机敏，自然不会忽视这个经常出口的称谓礼节。他明白这是西首在提醒他，秦国还是个二等战国，应该称王晋级，图霸统大业。今日西首匆匆而来，虽并未急于切入正题，但一有机会就呼出秦公二字，其意不言自明。嬴驷对西首的个性做过一番揣摩，知道他自尊过甚，对国君的待贤礼遇极为看重，喜欢国君宜尊就教，而绝不会急迫的献策并敦促国君实施。要正题深谈，就要自己主动，因为在西首看来，入国主动献策已经在先，剩下的就是国君明断。他只要觉得自己探清了国君之断，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纠缠。作为国君，嬴驷也不想在此等大事上模糊，西首一问他就是说开。商经方略甚是宏大，然秦国之军力国力仓促间不能匹配。嬴驷苦思无解，岂不大得难过。秦公之难若在此处，臣以为不难。西首的双眸骤然发亮，上卿教我。嬴驷座中深深一躬，举凡八统大业必有准备期间，任谁不能一蹴而就。此谓欲则立，不欲则废，其要害在于决断，早断早欲，迟断迟欲，不断不欲。依臣之见，秦国可在一年之内做好一切预备。其一，秦国人口已与齐国大体相当，加之秦国民气高涨，半年之内征集150,000大军并非难事，再有半年训练，20万瑞士指日可成。其二，秦国民众富庶，国库盈满，以直追魏齐两国，军资粮草兵器的筹集亦在举手之间。其三，秦国有北地郡与胡地相接，又有陇西草原河谷，战马来源大大优于中原，一年内建成100,000铁骑应不是难事。其四，国为司马错乃兵家名将之后，臣已详知其在河西之战中的用兵才能，堪为秦国统兵上将。其五，秦国上下同欲，君民臣良如被实指，列国无可比拟，有此五条，霸统大业何难之有。西首一口气说了五条，目光炯炯地看着国君。上卿所言甚是，秦国必得一番认真准备。嬴驷明明朗朗地肯定了西首的主张，话锋一转，然则这准备一年不行，可能要3年甚或5年。看着西首惊讶的目光，嬴驷微笑道，上卿姑且听嬴驷算算大账，
何否？臣洗耳恭听，洗手倒真想听听国君的盘算。其一，扩军在于人口，就总数而言，秦国人口目下与齐国相当，大体不到800万，秦壮男丁当在70-80万左右，按照3丁抽1的乘法，可成军20余万，上卿肯定也是如此计算。然则秦国人口分布与中原战国大有不同，有3处人口不能征兵。一，北地郡与胡地接壤，素来是国府不驻军，而由庶民结兵抵御，若在北地征兵，无异于自毁长城。二，陇西戎狄不足，不能征兵。陇西有近100万游牧族人，悍勇善战，是秦国抵御西部匈奴的天然屏障。西部匈奴飘忽无定，隐藏在天际云海，往往在毫无征兆的形势下遮天蔽日的压来，为戎狄这样的马上部族可针锋相对，其兵员战力不能削弱。三，新收复的河西之地不能征兵。公父商君与河西父老有约，10年之内为变法，不征赋税，不征兵。而今河西收复刚刚5年，国府何能食言自肥？除此三地之外，商于13县穷山恶水，历来减征减赋也要大大折扣。如此一来，所余兵源之地唯有关中腹地的老秦部族。老秦人众将近400万，青壮男丁40万左右。关中农耕为秦国之本，不能3丁抽1，只能4丁抽1。如此折算，大敌可征兵10万左右。其或不将原有的5万新军记在征兵之内，也只能得兵15万。要大出山东，却是差强人意。上卿以为然否？洗手凝神倾听，不禁对这位秦国新君生出了一股朦胧敬意。他在列国做官数10年，接触的国君各式皆有，也不乏勤奋明君，但只要谈及国情国事，大都不甚了了。即或是天下公认的强悍君主魏惠王与齐威王，也是无丞相不谈国情，如秦国嬴驷这般对国情数字随手拈来，如数家珍般的清晰，天下绝无仅有。洗手愿闻其二。洗手绝非知难而退的寻常之辈，他要彻底弄清国君的打算。秦国府库尚需充实，然军资粮草并无上卿估测的那般殷实充盈。嬴驷饮了一碗凉茶，喟然一叹，公父与商君变法23年，国府始终不曾加征加赋，秦国庶民私报新法，根源正在于此。府库所增收的财货五谷，全因了赋税来源大有扩展，而非提高税率。譬如吏农20万户全部变为孤立缴纳赋税的平民户，府库收入自然增加。直到今日，秦国的赋税额大抵还是以先祖简公出租河时的征发为底数。

这在秦国叫变法不变父，然却从来不对天下昌明，上卿晓得吗？臣不知此情，西首第一次听说秦国实际的赋税征收法，确实感到惊讶。中原各国与天下士流都想当然地认为秦国变法是苛政虐法，是横征暴敛，否则何以兴建新都、训练新军、收复河西、一朝富强？谁能想到商鞅变法竟真正将富庶给予民众，国府只依靠扩展税源来增加收入。仔细咀嚼，如此简单的国策中大有奥秘，非但是庶民私报新法，而且依靠这种保法激情化解了各种变法阻力。西首也曾经是密切关注秦国变法的名士，当初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商鞅如何能使愚昧蛮荒的老秦人在短短几年间移风易俗、规划文明。那时天下众口一词，如无暴政威逼，断然不能使老秦人由此骤变。如今想来，各种奥妙竟是如此简单，国让利于民，民忠心于国，此等大手笔，非治国巨匠何能为之？嬴驷见西首愣怔沉思，以为这个以精明著称的大策士不相信他的剖陈，坦率笑道：上卿以为本宫是托辞搪塞吗？秦公何得此言？西首拱手笑道：臣在揣摩立心互换的治国大法，无得有他。不愧扬州传人，上卿竟将商君治国概括为立心互换，匪夷所思也。嬴驷的笑声中不无揶揄。秦公明察，西首坦然笑对：天下之要，一则利，一则心，孤臣能死国难，无非国君以高官厚禄换之，是为知己者死，无非知己者以利换之。鲍叔牙当年不慷慨，何来管仲之高义？周厉王若不专利，何得失国出走，而至共和执政？亲利者必得大义，专利者必失人心。大哉孝公，大哉商君，此乃臣之心得也。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嬴驷不禁大笑，觉得西首这番话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硬生生将原本要说的有失偏颇咽了回去，却也不便于一概褒奖。笑得一阵，西首正色拱手道：秦公所思，西首尽知，臣告退。嬴驷一怔，上卿何得匆忙，正要共商长策。秦公定策在胸，何用西首多言？说完大袖飘飘而去。次日傍晚，老内侍禀报上卿府总管来报，上卿封印离都，留下一卷书简。嬴驷打开竹简，寥寥数行，进行入目。秦公明察，无功不居国，西首严禁事了，单言无益，自当另谋他国。秦国机密，自当永守，以报公三月之遇之恩。西首昨闻洛阳名士苏秦已入咸阳，或可有奇谋良策，公当留意。西首拜辞。嬴驷看罢，不禁一阵怅然，一策不纳，飘然辞去。西首未免太过于自尊也。但设身处地仔细一下，如此秉性的特立独行之士，要他无功居于高位，无异于折辱其志节，强留别扭，不如顺其自然，日后也是一个常情。拿起书简再看，嬴驷方注意到洛阳名士苏秦已入咸阳，或可有奇谋良策，公当留意这句话，不禁精神一振，想起西首出道时曾经说起苏秦、张仪二人。思忖一阵，嬴驷吩咐老内侍密查洛阳苏秦行止，
着速报来。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之二，关西有大都。中夏，苏秦终于到咸阳了。夕阳下的咸阳城郭分外壮丽动人，背靠莽莽苍苍的北板，南面滚滚滔滔的渭水，一道白色石桥披着金红色的霞光横亘水面，恰似长虹卧波，旌旗招展的巍峨城楼与青苍苍的南山遥遥相望，气势分外宏大。苏秦驻车观望良久，一时大为感慨，人言金城汤池，天下非咸阳莫属也。驾车上的长桥，却见桥面两道粗大的黑线划开了路面，车马居中，行人两侧井然有序地在各自道中流向城内。放眼看去，十里城墙的垛口上挂满了风灯，暮黑点亮，宛如一条灯火长龙，照得城下一片通明，俨然一座不夜城。但最令苏秦惊讶的是，咸阳城门没有吊桥，渭水大桥直通垂柳掩映的宽阔官道而直抵城门，城门下也没有守军，而只有两排带进门吏在接应公事车马，寻常行人无需盘查，径自入城。在战国之时，真是匪夷所思。进的城中，正是华灯初上，但见宽阔的街道两边，每隔十数步一棵大树，浓荫夹道，清爽异常。所有的官署、居民、店铺都隐在树后的石板道上，街中车马通畅无阻。但最令苏秦感到意外的，还是咸阳的整洁干净，车马淋淋，满街不见马粪牛屎，炊烟袅袅，道边无一滩气灰堆积。偌大都市弥漫出的草木清新之气，令人心气大爽。在中原世子眼里，而今天下大都莫如大梁、临淄、安邑、洛阳四大城。洛阳不必说，大则大矣，其衰老破旧与萧条凋敝早已不堪为人道了。安邑乃魏国旧都，繁华锦绣有之，然则中室要塞扩展，其格局狭小重叠，却是任谁也不敢恭维。大梁新都王城铺排的极有气势，其繁华商事堪称天下第一，但皆是混乱，常见杂物草灰随处堆积，脚下亦常遇马粪牛屎，大是令人尴尬。临淄确起数十年，其势已经号称天下第一大市，其市面之繁华拥挤曾令苏秦惊叹不已。他游其归来曾对老师说，其势之人海可连袂成北，挥汗如雨。老师被苏秦的绘声绘色引得大笑不止。但是临淄除了稷下学宫与王城有树林掩映颇为肃穆外，街市却是狭窄弯曲，全无树木，花草更是极少。冬春两季，光秃秃的街巷常有风沙大作，夏秋暑日，烈日暴晒下难觅一处遮阴，随时有海风也叫人遇热难耐。相比之下，咸阳简直是无可挑剔，地处形胜，气候宜人，肃穆整洁，繁华有致，一派大国气象。山东士子都说秦人愚昧肮脏，睡火炕熏得大牙焦黄，脏衣服上虱子乱窜，街道上牛屎遍地。临行时，大嫂还特意给苏秦塞了一包草药末，笑着叮咛他，与秦人见面时药末要撒在领袖上，防备秦人的虱子满身爬过来。可置身咸阳街市，行人整洁，街巷干净，比山东六国的大都会清新多了。
刹那之间，苏秦实实在在感觉到了这个西部战国的天翻地覆，仿佛看到了一座大山正在大海中蒸腾鼓涌，正崛起于万里狂涛。先生，住店吗？街边不能停车。苏秦回头见一个中年女子站在身后，长发黑衣，满脸笑意盈盈。苏秦恍然拱手，敢问大姐，这是何街？距宫城多远？长阳街，端走到头，东拐一箭，便至宫城，近得很。女人比划笑容。如此，我住在你店了。苏秦爽快答应。小店荣幸。先生站开，我来赶车。女人从苏秦手里接过马缰，熟练地吁了一声，将马缰一抖，摇车左靠，拐向了大树后人行道的一座木门。女人一个清脆的响鞭，两扇木门咯吱拉开，摇车轻快地驶了进去。女人反身出来笑道，先生，请从这厢进店，车上行装自有人送到房内，不用操心。一边说，一边领着苏秦走到客栈正门。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纪律。

0: 意思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碾闪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苏秦方才在端详街市，没有看到这家客栈，极尽打量，见客栈门前风灯上大字分明，岳阳客寓。街灯照耀下，可见三开间大门敞开，迎面一道隐蔽，却遮住了门外视线。门口肃立着两个黑衣仆人，恭敬地向客人一躬。苏秦恍然道：“这是岳阳老秦人开的客栈。”女子笑吟吟道：“先生有眼力，这客栈正是岳阳老店与国府一道迁过来的。”苏秦点头笑道：“如此门面的客栈，在大梁、临淄也不为寒酸。”女子淡淡一笑：“秦人老实，不重门面，先生且请进去，看石兽的。”绕过隐蔽，便是一个大庭院，两排垂柳，一片竹林，夹着几个石案石墩，很是简朴幽静。从竹林边的鹅卵石小道穿过，迎面两扇没有门扇的青石大门，门口风灯高悬，每座门口都端端正正站着两个少女。左手风灯上大书无忧园，右手风灯上大书天乐堂。苏秦止步笑问：“这无忧天乐是何讲究？”女子笑答：“无忧园是客官居所，高枕无忧嘛，天乐堂是饮宴进食处。哪个夫子说的？民以食为天嘛。”苏秦不禁大笑赞叹：“好，进有出点难得。此等格局在中原与国府驿馆不相上下，在咸阳定然是首屈一指了。”女子咯咯咯笑个不停：“先生谬讲，我这客栈连第十位都排不到，敢首屈一指？”“哦，第一谁家？”苏秦不禁大为惊讶。女子道：“自然是魏风古玉了，魏国白氏在岳阳的老店搬来咸阳，让秦人买了过来，一日十金。先生若想住，我领你过去。”

一日时间，苏秦内心惊疑，嘴上却笑道：“秦人做账来得及，给别家送客人。”量体裁衣，唯愿客官满意了。女子明朗笑道：“未封古玉，多住商贾。我这月阳客玉，多住世子。我看先生摇车清贵古雅，定是游学世子出来闲养，不然不敢相请呢。”苏秦看着朦胧灯影里的这个商贾女子，对她的精明大气好感，拱手道：“多承夫人指点，我就住在这里了，只是日期不能确定。”“哦，圣个夫人不敢当，还是叫我大姐好。”女人亲切的口吻像家人亲朋一般。“要甚定期？出得远门，由事不由人。先生请。”进得无忧园里，苏秦又一次感到了一种新颖别致。中原大城的一流客栈，寻常都是客厅连绵，修葺的富丽堂皇，根本不可能有空地山水，这里却是大大的一片庭院，树林草地中掩映着一幢幢房屋，夜晚看来，灯光点点，人声隐隐，好似一片幽静的河谷。恍惚间，苏秦好像回到了洛阳郊野的苏氏别庄，倍感亲切。女子将他领到了一座竹林环绕的房屋前，苏秦借着屋前风灯，看见门厅正中大书三字“修洁居”，不禁大为赞叹：“修洁明智，好个居处。”女子看苏秦高兴，俨然一笑道：“村上住的一个先生，他取的名字。”“哦，此人高姓大名？”“名字很怪，好像是……对了，犀牛？不对，犀首。”“犀首？”苏秦颇为惊讶。“姓公孙，魏国人。”女子歉意地摇摇头：“我再想想。”苏秦笑了：“不用，你想不起来，他没说过。”说着进了门厅，女子灵巧地绕到了前边，高声道：“景三，接客官了。”话音落点，一个朴实整洁的少年挑着风灯从屋内走出，向苏秦一个大躬道：“景三侍奉先生，请。”女子利落吩咐道：“你且侍奉好先生入住，我去叫人送先生行李过来。”待少年答应一声，女子又向苏秦一笑：“先生好生安顿，我先去了。”一溜碎步摇曳而去。这座独立的房子三间两进，颇为宽敞，中间过厅分开，形成两个居住区间。少年将苏秦领到东首区间，打开门，毕恭毕敬道：“先生看看中意否？不中意可换房。”苏秦原没打算换房，然少年一说之下，倒也想看看这西首住过的修洁居究竟如何。抬眼打量，只见进门一间大客厅，红毡铺地，陈设整洁。最令人满意的是东面墙上开了两面大窗，窗棂用白细布绷钉的极为平整，白日一定敞亮非常。客厅东南角有一道黑色木屏，绕进去是一间精致的小书房，两面都是乌木书架，很是高大坚固。长大的书案上除了常备的笔墨砚，还有刻刀与一箱单片竹简。绕过屋角木屏便是寝室，中间一张极大的卧榻上吊着一顶本色麻纱帐幔，四周墙壁用白土刷得平整瓷实，更显屋中洁白明亮，纤尘不染。哦，为何只有寝室做成白墙？苏秦问。回先生，寝室途径没有窗户，白墙有亮色。少年恭敬回答。苏秦点头，暗自佩服主人的细心周全，正要举步走出，少年却道：“先生，还有一件。”“还有一件？”苏秦不禁困惑，天下客栈中

0: 房，最华贵的也就是厅堂、书房、寝室，所不同者大小文也而已。这里竟还有一进，能作何用？再说满墙洁白，也没有门，如何能还有一进？该不是少年懵懂，吾将后院也当作一进了？苏秦疑惑间，少年一推屋角，白墙竟自动打开了一道小门。少年站在门口恭敬道：“先生，里边是沐浴室与茅厕间，为防水气进入寝室，这里装了一道假墙，一推即开，方便的。”
1: 茅厕间？
0: 苏秦更是惊讶，茅厕间哪有安在房内之理？看来秦人的蛮荒习俗还是没有尽扫。刹那之间，仿佛恍然窥见了野狐尾巴，苏秦几乎哑然失笑，想了想，还是进去看看再说，不能忍受就立即搬走。进到室内，却见很是敞亮，几乎有两个书房大，三面墙上均有大窗，却装得很高。房中微风习习，丝毫没有寻藏茅厕间的刺鼻异味，想来白天也一定敞亮干爽。窗户如此之高，却是为何？苏秦仰视问道。
1: 先生，
0: 少年憨厚地笑着，有点窘迫。苏秦恍然大笑，
1: 啊，沐浴如厕，
0: 自要高窗，小哥见笑了。
1: 不敢。
0: 少年恢复了恭敬神态，先生，这厢是沐浴室，我每晚会送热水来。屋中用黑色石板隔成了两部分，进门大半间是沐浴室，墙壁地面全部用黑色石板起铺，中间一个箍着两道铁圈的硕大木盆，木盆中还有一条横搭的木板与一只长柄木瓢。苏秦一看即知，这是制作极为讲究的大梁浴盆，如此看来另外小半就是侧间了。苏秦小心翼翼地绕过高于人头的石板，眼前豁然一亮，原来墙上挂着一盏昼夜明亮的大大的风灯，地面是明亮如铜镜般的黑色石板，墙面却是木板到顶，靠外墙一面立着一个一尺多高的方形石瓮，瓮中满当当清水，瓮旁一方小小石案，案上木盘中一摞折叠好的柔软布条，石瓮石案旁边的地面上扣着一个鼓面大小的凸形木板，除此而外别无长物，只能听见隐隐约约的水流声。
1: 这是茅厕间？
0: 苏秦有些茫然，如此干净整洁的屋子却到何处如厕？
1: 先生请看。
0: 少年俯身将凸板揭开，隐约的水声立即清晰可闻，这里是如厕处，完后盖上即可。少年又指着石瓮石案，这里清洗，这些软布头用来擦拭。苏秦俯身盯着如厕处，只见黝黑中水波闪亮，怔怔问，这水何处来？竟无恶臭。
1: 回先生，这是咸阳建成时引入的渭水，陶管埋在地下，流经宫城、官署、官室、作坊与大殿的地下，流出城外便引入农田，不再回流渭水，水流从高往低，很大很急，任何秽物都积存不住，没有腐臭气息。
0: 少年一如既往的恭敬。苏秦听得愣怔半日，慨然一叹，
1: 好，住这里很中意了。
0: 少年高兴了，多谢先生，送饭来还是到天乐堂自用？
1: 我自去天乐堂看看秦风。
0: 苏秦笑了，如此我去挑担热水，先生沐浴后再去布置，夜市热闹。少年轻快地出去了。洗手好动，用过晚饭，左右无事，换了一身布衣，出得上清府，向咸阳街市漫步而来。

咸阳夜市颇为特异，与中原大城不同，街市冷清如常，而客寓酒店热闹非凡。这是因为秦人勤奋简朴，加之法令限酒，一到夜间，除了确实需要购物者匆匆上街外，大多庶民工匠都是早早安歇，预备黎明即起操持百业。但是秦国对外部客商与入咸阳办事的本国外地人却不限酒，所以每逢入夜华灯初上，外国客商、游学士子、外地游人客商及来咸阳办理公务的吏员等，便聚在了各个酒店客寓，尽情地饮酒交游。洗手出来是想找个酒肆小酌一番，消消胸中快累。午间觐见秦公后，他已经明确无误地知道了秦国不会采用他的霸统方略，心反而定了下来。从加冠之年，他开始周游列国，先后在大小13个诸侯国做过官，最长的在楚国3年多，最短的在宋国大约只有半年。辞官的原因虽各不相同，但最主要的起因还是官高无势的尴尬。他精明过人，又加办事认真，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毫不费力地将管辖事务处置得精当无误。同僚们总是对他赞不绝口，国君也总是时常褒奖，谁与他都一团和气，一绝时也都众口一词地荐举他，人望口碑一片蒸腾。然则奇怪的是，无论他的爵位多高，却怎么也掌不了实权，做的尽是些少傅、太傅、太师、太史丞、太庙令之类的妄职。谁都知道他的长处在兵家、在权谋、在治国治民，可上将军、丞相、上大夫、令尹、大司徒一类的实权重职偏是轮不到他，结果总是不堪无聊，挂冠辞国。这次入秦是西首最为认真的一次谋划，可是秦公当场拜他做上卿时，他心中却不自觉地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之感立即在心头隐约弥漫。上卿一职在春秋时期颇为显赫，像晋国的上卿赵盾本身就是相国、丞相，但在战国之时，权力结构相对稳定，也相对简化，国君、丞相、上将军三权鼎立之国，上卿早已经变成了虚职。秦国素与中原隔膜，官职名号与中原大不相同，一是庶长治国，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大夫辅助、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二是没有虚职，太师、太傅、上卿等统统没有。自从秦孝公与商鞅变法，秦国的官制才开始向中原靠拢，逐渐推行了君、相、将三权共治，官员设置的怪诞名称也渐渐淡出。对于秦国的这些历史沿革，西首很是清楚。而今秦公陡然封自己一个立无执掌的上卿，显然是灵机所动，当场周旋而已。几至秦公搁置霸统，诉说困境，西首已经明白自己若要在秦国长居任官，前景依旧是高绝无事。时也，命也，蓦然之间，西首生出了一种浓厚的天命感。一个立志掌权任事的侧室，却无论如何不能摆脱无聊的富贵，岂非造化弄人？一番思忖，西首笑了。他想起了孔老夫子周游列国不得志时的自嘲：“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若博弈乎？”孔夫子不失乐天之命的豁达，求官不成便下棋、编诗、揣摩周易、教导弟子，倒也忙得不亦乐乎。可自己呢，如何了此一生？先生，你还记得小

0: 一声清脆惊喜的问话，一个长裙女子当道义工，漫步之间，骑手不自觉地来到了住过的岳阳客寓前，竟又遇上了热情可人的女店主。他恍然大笑：“好好好，正要就地重游，痛饮一番。刚刚进的一车安逸烈酒，先生请。”女人高兴极了。岳阳客寓的天乐堂实际上是间很讲究的食店，大厅呈东西长方形，南北两面没有墙，而只有红色圆柱，形成两道宽敞的柱廊。靠南一面临着庭院大池，碧池粼粼；靠北一面临着一片竹林，婆娑摇曳。木屏将很大的厅堂分割成了若干个幽静的座间，每间座案或两三张或五六张不等，但却都恰到好处的临竹临水，各擅胜场。晚来柱廊下挂满红灯，每个座间外面还各有两盏写着名号的铜人风灯，明亮璀璨，整洁高雅。大部分座间都有客人，谈笑声隐约相闻，丝毫不显得喧闹嘈杂。洗手对这里很熟，信步而来，走到临池的一间。好，还是这献鱼亭。女子一路跟来，笑道：“这名字是先生取的，先生准到这里。翠子，侍奉先生。”一个女士飘然而来，蹲身一礼，笑问：“先生，老三是不便吗？”洗手不禁大笑：“然也，安逸老酒，岳阳肥羊，秦地苦菜。”这名号取得不好，一个冷冷的声音从角落传来。哦，洗手惊讶打量，才发现座间还有一人，坐在靠近木屏的案前，红衣散发，自斟自饮，颇为悠闲。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北京电力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段文静帮我们点评。
1: 就是我们视网膜上尤其黄地方是富含叶黄素的，所以补充叶黄素可以就是说营养我们的视网。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

0: 雾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

0: 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七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5: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 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

0: 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余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6月5号下午，晚窑乡凤凰村凤鸣祈福金国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晚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晚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1: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0: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3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2: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4: 聚焦三农，
5: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森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森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5: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

0: 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啊，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啊，也可以像弄艾灸，包括制成这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三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1: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
2: 乡村采风，
1: 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梗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三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三栋两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6: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设立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浇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1: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7: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8: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
3: 对食品安全领域的

0: 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三风如靴，天伴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7: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6: 江山如画，
8: 等。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是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

0: 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点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

0: 真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 和开放。

0: 方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2: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4: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2: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5: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6: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8: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7: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9: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7: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0: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1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

0: 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7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7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

0: 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
2: 号码好。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气温22度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规上工业增加值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聚练城市，五月浙江经济运行向新向好；
2: 今年浙江夏粮收获工作基本结束，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
1: 2026杭州马拉松11月1号开跑，今天上午10点开始报名。
2: 国内外新闻，
1: 四部门联合调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
2: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坚定扛起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勇当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特别是要在深学细悟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更加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4+1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深入践行88战略贯通起来，加快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推动各项工作走前列做示范，始终把铸魂摆在首位，做深做精做透，寻迹溯源，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全市绝对忠诚的实际行动，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中，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局面，始终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溯源阐释研究，深化细化转化，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强调要紧紧围绕创新浙江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机遇，持续做深做透。

0: 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四岁一流创新生态，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有力支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坚定扛起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政治责任，坚持多措并举，提升协作质效，变书写为造写，进一步深化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议听取关于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的决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今年是法治浙江建设20年，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建设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努力在体系效能、赋能发展、群众满意上下功夫，打造更多标志性、引领性成果，推进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下午，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刘杰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3次会议暨省政府第11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推动我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生物医药产业多式联运等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承载着创新策源、培育企业成果转化的重要使命，要聚焦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315科技创新体系的重点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结合各地主导产业差异化、精准化布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加快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主体加大孵化器投入，密切与产业基金协同配合，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进一步树立绩效导向，提升孵化器建设运营质效。要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着眼企业全生命周期，优化金融、人才等全方位服务，更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落地，打造集研发、孵化、投资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生态圈。会议强调，生物医药产业是我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之一，要加强趋势性研究，鼓励各地和企业大胆探索各类细分赛道，不断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为牵引，促进人工智能在前沿领域的应用，鼓励企业加快布局未来赛道，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积极抢占发展制高点。要建强企业梯队，着力壮大龙头企业，做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招引国际知名医药企业，不断做强生物医药整体方阵。要强化要素精准匹配，积极向上争取政策，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不断优化助企服务，强化金融和人才支撑，营造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优良生态。会议指出，多式联运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增效的关键，要结合“十五五”规划，明确海铁、海河、空铁等各类多式联运的具体目标和工作举措，分年度、分地市有序推进，项目化、清单化抓好落实。要统筹通道加枢纽加网络，坚持干线网、快速网、基础网一体推进，充分发挥交通枢纽作用，加快完善集疏运体系，推动铁路航道直通港区园区最后一公里，进一步打通制约多式联运发展的堵点卡点。要创新服务模式，强化多部门联动和数字化协同，积极推进一单箱制改革，深化四港联动发展，推动物流运单、货物跟踪、查验通关等数据共享共用，不断优化多式联运软环境，切实提升服务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奋 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省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浙江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心向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新质生产力成为工业主引擎。五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增速快的同时，工业结构持续向心向好，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8.7%、17.4%和13.9%，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现代服务业聚敛城市，激发产业新活力。一至四月，浙江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3%，租赁商务、信息软件等重点行业增速突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科技、高技术服务业均保持2位数增长，文化体育娱乐业营收大涨19.2%，民营经济韧性迸发，筑牢外贸基本盘。五月规上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长8.5%，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78.8%。前五月，全省民营企业进出口1.96万亿元，增长7.1%，占全省外贸总额超80%，拉动全省新三样产品出口激增51.7%。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精准滴灌新质生产力投资。前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回落，但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实现正增长，投资重心加速向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倾斜。消费结构提质扩容，引领内需新风口。一方面，线上消费持续活跃，另一方面，居民消费正从基本生活类向生活品质类加速升级，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暴增3.4倍，智能手机、化妆品等也保持2位数增长。
1: 当前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浙江企业依托技术创新能力与完整产业链优势，加快推动国产算力设备出海，深度参与全球数字基建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3: 在上海港码头，新华三集团一批价值近3.2亿元的算力服务器完成通关后，装船陆续发往泰国，将投入当地算力中心建设项目。这批设备也是企业首次以大规模整批形式出口算力基础设施。新华三物流部门负责人郭红说，这一项目覆盖服务器、网络及存储等多类设备，生产分布在全国多地，涉及多口岸分批发运与统筹协调，项目规模与周期均远超以往常规出口业务。
4: 这个项目体量还是非常大，金额都超过15个亿嘛，周期也是比较长的，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主要是还是一些服务器和高端那些交换机。它这些产品生产的话，在我们杭州啊，还有一些华东华南吧，所以其实一个项目的东西的话，可能就会涉及到多个口岸的一个问题协调和处理，其实对整个一个交付还是会带来很大的挑战。
3: 面对多地备货、多口岸申报的复杂情况，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创新推出项目化集成管理模式，实现多口岸集货、一窗口申报。钱江海关驻萧然办事处科长杨琼玲说，通过将服务前移至项目启动阶段，海关对申报要素、合规流程进行提前梳理与指导，部分货物实现秒级验放。
5: 我们从以前被动的接受企业申报，到主动的去跟企业做链路配合。以前比如说深圳出口的货物，他要到深圳去报，包括上海也一样，现在就可以统一协调掉了，等于他不用跑的，所以他在我们属地就把整个通关手续全部能完成。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秒级验放的。
3: 眼下东南亚各国加快算力中心等数字基建布局，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浙江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部件出口超63亿元，同比增长16.9%。
6: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7: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6: 啊，这么划算吗？
7: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8: 这功能好使。
7: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8: 我去巴黎啦！
7: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满载110个标箱日用百货、家用电器、汽车配件等浙造优品侵华至明斯克精品班列从侵华南站驶出，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一路西行奔赴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这是中白铁路协同合作重点落地项目，全程运输时效可提速2到3天，进一步放大侵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枢纽开放优势。侵华集聚了轻工、机电、汽配等外贸产业。今年1至5月，侵华市出口白俄罗斯超10亿元，同比增长6.1%。
1: 宁波海关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超227亿元，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外市场覆盖巴西、阿联酋、欧盟、东盟等重点区域，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占比超过80%，同比增长85%。
0: 昨天，一艘可装载19000标准箱的 LNG 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在舟山岱山长虹造船基地内顺利进坞，正式进入坞内建造阶段。这是目前浙江省内进屋在建的最高级别 LNG 双燃料超大型集装箱船，预计今年底竣工。舟山岱山长虹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耿宏卫介绍，企业手持新造船订单20多艘，今年计划交付6艘，生产计划已排至2029年下半年。据海关统计，1月至5月，舟山监管出口船舶203亿元，同比增长近94%。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高规格展会，本届链博会开幕式吸引了1300多名中外嘉宾参会，浙江共有47家企业参展，重点打造了 AI 这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新能源汽车3大专区。位于数字科技链展区的 AI 这里专区成为开幕首日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20家浙江人工智能企业集中亮相，涵盖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 AI 眼镜、智能仿生手、 AI 中医诊疗等前沿产品。当天下午举行的这里共赢 AI 这里智创未来浙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合作交流会上，一起未来智能科技与韩国企业集团签署按摩机器人采购协议。一起未来 CEO 于志勇表示，公司今年一季度已签下近4000万元订单，此次签约后将进入规模化交付阶段。现场除签约外，强脑、中控等6家企业发布了脑机接口、智慧交通大模型、中医 AI 诊疗、外骨骼机器人等最新成果。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和2026浙江义乌国际智能装备博览会开展专题推介，诚邀各方企业积极参与，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交流与产业对接平台。本届链博会为期5天，将持续至6月26号。
0: 阿里巴巴近日推出千问巨神智能大模型千问 Robot 系列，包含操作、移动、世界3大模型。这一系列是千问首个完整巨神智能模型体系，分别赋能机器人操作、行进和逻辑思考，可独立或协同部署，让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迈向真实落地有了可靠的通用底座。此举标志着千问从数字智能体向物理智能体进阶，模型依托自然语言指令可稳定发挥性能，未来将搭载于各类机器人，助力其实现自主感知、决策与长效作业。
1: 今年我省夏粮收获工作已基本结束，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夏收全面启动以来，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全力推进夏粮颗粒归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0: 在嘉兴秀洲区新城镇天福村的万亩良田间，嘉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作业现场一派繁忙，平地、打浆、插秧等工序交叉推进。公司负责人邱兰兰说， 他们自主承包5000多亩耕地，并承接周边农事服务15000亩，总服务规模达20000亩。
8: 育阳中心育苗成盘率基本99%，出苗率95%以上。今年就是这20000亩服务好，让我服务的这些农民都达到高产。明年大概农事服务想接3到5万亩。
10: 截至目前，嘉兴全市92万亩小麦、12万亩油菜已全部完成收割，累计投入联合收割机1900多台，烘干机1800多台套。嘉兴单季晚稻种植也已全面启动，计划种植面积约132万亩。在湖州安吉天子湖镇的千亩麦田中，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将麦穗卷入机舱，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农户王自淼说，今年收成不错。
11: 小麦今年长得比较齐，麦穗麦也长得比较粗壮，比较大，产量很好，有1000几只斤一亩。
10: 在安吉17座大型烘干中心，以2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裴慧明说，得益于小麦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12: 全县一共是有17个方，目前我们已经测了12个，基本上亩产在450公斤到550公斤左右，小麦长势整体良好，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产量。
10: 眼下，台州黄岩区的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家住高桥街道东兴村的小麦种植大户林正勇说，今年小麦亩产达到407.5公斤，收成喜人。
13: 今年种了小麦405亩，秧麦25，比去年增收了100多块钱吧。
10: 近年来，黄岩区大力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农业新技术，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精准解决农户灌溉排水、病虫防治等各类生产难题。黄岩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高柳潇说，两种良法配套加上农技精准服务，今年小麦迎来丰产。
14: 今年我们黄岩区小麦总共有1.9万亩，然后产量呢应该有5500吨以上。
10: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夏粮收获已基本结束，夏粮产量数据将于7月公布。据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数据，今年我省小麦生产收购整体形势向好，呈现面积产量两增长、收购价格平稳运行的良好格局。今年我省小麦最低收购价维持每50公斤119元。
15: 在绍兴初期走马岗南路的山林里，楼东村上百位村民用最土的办法弯腰开路，手搓出了一条有温度的户外风景线，一村人热气腾腾的心通向诸暨最美的山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诸暨台的报道。
16: 初夏阵雨一场接一场，山里的枝条东倒西歪，一大早诸暨东白湖镇楼东村10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拿着柴刀钻进走马岗，他们不是来干农活，而是前阵子全村人手搓出来的登山步道被雨水浇过，被草木盖过，得抓紧维护。走马岗是会计山脉第二高峰，相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17: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18: 老百姓相当急，我们这么好的景点没人来。
16: 从走马岗南边登顶，山脊线风光毫不逊色，唯一的问题是路太野，有的地方甚至要抓住树枝荡过去。没有资金，没有工程队，楼东村的选择是自己干。村书记陈业良说，村里的义工团队很积极，
17: 只要村里有需要，群里组织一下，群里喊一声，我们在家有空的村民就马上就会跟我们一起上山。工具自己带，是农民自己家里的这个劳动工具嘛，茶水也自己带。
16: 上至八旬老人，下到小朋友，全村100多号人接力修路，这数字占了全村常住人口的1/3。村民们把原本转不过身的羊肠小道拓宽，没有桥，他们翻过山岗那一头，把木头一根根扛过来，架起简易栈道。 上班没时间参加义工的村民就早早把水和食物扛上山。77岁的唐菜苗身体健朗，他养的两条小狗也跟着主人上山，出了50多天义工。
19: 他们带路嘛，
20: 所以说有伙伴了，
19: 老老少少都累，不辛苦，我们在这紧张累嘛，为了利益搞上去，大家都很高兴，老百姓都很。

0: 没洗过。
1: 第几次爬上来了？
0: 那数不清楚了。七点来钟来，到十一点钟吃饭，下午从一点半就到四点半下去。
2: 如今这条七公里的手搓生态路，在村民们的一锄一镐中，通向了诸暨最美的山脊线。笋干、番薯干、香肥等山货顺着这条步道走了出去。今年五月，东白湖镇在这条生态网红路里组织了越野赛。游客徐小琴说，
3: 景区的石板路走多了，这种泥路反而觉得很有新意哦，让我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
2: 游客们的反馈也传到了村里，村书记陈彦良说，这让他们领悟到要更重视自然生态。
4: 在自媒体上征求一些意见，我们也很关注网上的一些留言，有的说不要有台阶，有的不要有水泥，保护原生态肯定是基础。
5: 文化中国行，
6: 翻译家金小雨最新一作《印加帝国兴亡史》昨天首发，小雨书屋在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同步启用。四年前，父亲金信勇的一篇口述《我们的天才儿子》全网刷屏，讲述了小儿子金小雨虽自幼眼残，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症，却在十年间自学英日德三门语言，翻译出版了22本著作，累计近700万字的故事。昨天，这个故事有了新的注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小雨书屋位于杭州拱墅区湖墅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陈列着金小雨翻译生涯的全部作品，30部译作，600多万字。2025年，金小雨凭借《本雅明书信集》获得春风阅读榜春风经翻译奖。今年6月，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名单中。活动现场，金小雨说 ：“AI 翻译技术日新月异，但他依然在学习西班牙语。”因为有些东西机器替代不了。
8: 为什么你还要去学？
9: 是要学的，不学的话就不知道它对和错，不知道它的好和坏。
7: 新书首发环节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印加帝国兴亡史》正式亮相，全书约48万字。这也是四年前媒体报道金小雨与父亲的故事《我们的天才儿子》引发关注后首部敲定出版事宜的译作。书屋启用环节，浙江省翻译协会、浙大城市学院外语学院、湖墅学校等单位共同发布了共建项目，未来将在这里常态化开展双语读书会、公益教学等活动。杭州市翻译协会副秘书长殷元马说，
10: 以后我们省市一些答应陪着小雨一起搞一些活动，包括双语的朗。
11: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

0: 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四省边际劳模工匠一线问诊输配电企业技术难题。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22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2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要求，加强与结对地区交流交往，扎实做好东西部协作各项任务。要主动向上对接，牢牢把握省级结对帮扶机遇，围绕打造11项标志性成果，以系统思维谋划更深层次合作，最大限度承接各团组单位的帮扶资源，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要增强系统观念，各级各部门要紧扣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明确目标任务，共同靶向发力。要做好人才工作，强化校企合作，建好用好高级技工学校衢州第二中专，聚焦输配电、两芯等主导产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让课堂对接车间，专业对接产业，强化人才引育，进一步加大博士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育力度。要激发科创活力，做强科创平台，充分听取企业意见，进一步明确城北数创园、迎宾商务中心等功能定位，加快引进更多企业入驻。做强创新主体，培育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2: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6月18号下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法院关于行政审判工作情况、市人民政府关于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情况、农村道路建设情况、教育数字化建设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汪胜指出，市人民法院忠诚履行行政审判职能，在化解行政争议、支持依法行政、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4: 要强化履职担当，全力推进行政争议实质化解。

0: 健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从源头化解行政争议。要夯实法治基础，凝聚行政审判工作强大合力，强化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深化司法公开，强化普法宣传，营造良好法治氛围。王省要求要不断规范政府性债务管理使用，扎实筑牢财政安全底线，有力保障江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政治站位，筑牢债务风险防控思想根基，时刻绷紧风险防控之弦，精准研判当前债务管理形势，严格遵循债务管理各项规定。要聚焦全链闭环，抓实债务借管用环关键环节，切实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健全债务动态监测机制。要强化责任落实，健全长效债务管理监督体系，坚持底线思维，树牢红线意识，持续提升债务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汪省强调，要紧盯当前农村道路建设存在的短板弱项，主动对接交通规划，持续加密城乡路网，打通村族末梢，切实回应群众期盼。要聚焦全域统筹，提升道路建管水平，严守建设质量底线，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完善配套设施建设，优化群众出行环境。汪省还强调，要强化战略思维，以数字化赋能教育优质均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共享优质教育成果。要深化融合应用，全面提升教育数字化建设质效，夯实基础建设支撑，推进数字化与教育教学融合。要强化闭环管理，保障推动教育数字化落地见效，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健全安全监管机制，健全时效评价机制，确保教育数字化真正破解教学难题，提升育人质量，惠及师生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6号，2026年四省编际劳模工匠铸企型江山输配电产业专场活动举行。衢州市金兰岭劳模工匠志愿服务队、江山市输变电产业劳模工匠代表及来自省属高校台州、江西抚州等地的劳模工匠代表一行20余人，先后走进江山变压器股份有限公司、江山源光电器有限公司，针对企业生产卡点技术瓶颈开展现场技术会诊，面对面进行技术交流指导。在浙江江山变压器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提出，目前国外变压器产品较多采用铝导线，引线制作多采用六角形冷压接方式连接引线，对于400平方毫米及以上大截面铝制冷压端子，经六角形冷压接后，端子会因挤压变长，影响引线长度配比。企业急需从冷压端子的材质硬度方面突破技术难题。劳模工匠们发挥技术专长，精准破解企业生产技术难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在浙江源光电器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提出困扰企业的问题。南方春季湿气较重，主变变压器易受潮，易引发后期变压器局部放电、雷电冲击等风险。同时，设备真空干燥注油周期延长，产品返工率偏高。劳模工匠们现场展开热烈讨论，逐一给出针对性解决方法。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叶土良：
2: 我们服务队感到一个非常的荣幸，能在这方面带动一些相关的专业人才投入到这个技术解决的这个队伍中，我觉得对我们的企业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现场参与交流的劳模工匠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省际协作铸企活动，既学习了企业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方法，也拓宽了工作思路，提升了技术协作交流水平。下一步，衢州市总工会、江山市总工会将认真梳理交流成果，进一步加大劳模工匠协作力度，常态化开展交流活动，为地方经济及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匠心动能。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 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是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3: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0: 是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4: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处站、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1: 江城台记者戴以诚报道。6月16至17号，2026年衢州市老年人迷你气排球交流活动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李宁体育园举行。衢州市各县市区老体协、衢化老体协及衢州市老年体协体育分会的老年运动员共聚一堂，以球会友。迷你气排球球体轻便，对抗柔和，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十分契合老年人群的健身需求。本次活动由衢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江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经过激烈角逐，男子组优胜奖由常山、柯城、衢化、衢江、江山代表队获得，开化、龙游代表队获男子组优秀奖。女子组优胜奖由衢江、江山一队、柯城、龙游、衢州市老年体协体育分会、常山代表队夺得，江山二队、衢化代表队获女子组优秀奖。
0: 江城台记者吴俊涵报道。针对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户外作业强度大的职业特点，近日双塔街道宁秀社区主动链接辖区资源，将市面单次收费300余元的专业心电监测服务免费开放，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劳动者送上健康关怀。在宁秀社区红枫驿站，24位快递小哥和网约车司机佩戴动态监测设备，静卧约1小时完成了检测。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常规体检中的心电图检查仅为持续1-2分钟的静态记录，而此次启用的动态心电监测设备最长可连续监测24小时，能更精准地捕捉心脏潜在的健康隐患，为受检者提供有效的健康参考。宁秀社区居委副主任王林敏：
5: 因为像他们平时户外劳作比较多，就比较辛苦嘛，我们社区也是关心他们的身体。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山营销部负责人陈光玉是宁秀社区居民，在了解到社区关爱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相关计划后，他主动联动公司资源，携带专业设备到场开展服务。陈光玉：
6: 这个大家手头有一些什么的资源啊，能够照顾到邻里啊，包括身边的一些这个群体啊，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0: 本次活动是社区邻里互助网络建设内容之一。宁秀社区外来从业的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数量较多，同时辖区爱心居民、爱心企业家资源充足，社区后续将陆续开展衣食住行各类便民关爱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共建美好社区。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 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